就是你。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崩地塌。少安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3: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4: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大家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会给大家传递天气情况，同时呢，在天气之后啊，就是我们的专家热线。那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玉米怎么科学收获这个话题啊。另外呢，在最后半个小时呢，我们的郑永能老师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会和大家分享当前瓜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我们提醒大家啊，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呢，下载安徽卫视视讯客户端，只要点击三能板块进入到我们的金色田园当中，也可以收听收看。同样也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在进入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解一下降水的情况啊。那么从11号到14号，我省呢将会有降水的过程，其他时间全省都是多云到晴天为主。高温呢，未来一周呢，全程是没有高温天气的，最高气温呢是普遍不超过31度。好，那大家呢在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时间就要跟我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你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啊。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首先呢将会连线到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玉米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把李老师电话给接进来。李老师您好。
2: 务必有证无假
0: 啊，李老师都已经开始在跟大家做这个介绍了啊。李老师啊，今天我们是重点和大家说关于这个玉米方面的话题，对不对？
2: 对，
0: 好，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玉米哪些方面的一些内容呢？先跟大家做个介绍，好不好？
2: 好的。
0: 好，您请说。
2: 主要问题，就两点。
0: 嗯，
2: 玉米逐步要进入收割阶段，收割阶段我们要把握住两个关键，要进入我们秸秆还田阶段，秸秆还

0: 要给大家讲，玉米马上要收割了，秸秆还田重要。
1: 嗯，
0: 哎，不讲它的管理了，基本结束。
1: 啊，对，现在就收割时期。那我们像现在，我们怎么去直观的判断，是一个最佳的收获时期呢？
0: 是，就是说讲今天的玉米收割的把握住两个关键。
1: 嗯，
0: 哪两个关键呢？看看它的低温够不够。低温，每少一个低温，它可以减产0.5斤左右。看你的低温够不够，第一个方面，它的表现的症状是什么呢？三个字：黄、软、黑。老师，什么是黄、软、黑啊？你听我慢慢给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哦，
1: 好的。
0: 你看你这个玉米，活该成熟，活该成熟，它的玉米棒棒，它的苞叶也要先黄，是不是？它要先黄。还要黄了，这是一个特点呀。接着我们的玉米叶片黄呀，哦，黄还有软嘞。我们包这个棒棒的玉米包叶，是不是要变得松软松软的了呀？有的成熟到一定后，哦，它耷拉不得了，是不是？要抓紧时间该收割收割了。低温够了，表现出的黄软黑还有黑了。黑是什么意思呀？我们的玉米的籽粒，玉米的籽粒的根部。像我们抽烟的同志知道，你那个黑牙根，是不是？玉米它也黑牙根，你剥开看看，哦，黄软黑，黄黄的，软软的，松松的，黑牙根，黑色素形成，就是苞叶变黄了，叶变逐步的黄了，活颗成熟的它要变黄，像苞叶变黄，松软松软了，玉米的苞叶松软了，好不好接？松。黄软黑，玉米的籽粒跟贴近棒棒的籽粒贴近玉米丝儿这儿，它根它发黑了，叫黑色素形成。不是你不好记吗？我就给你记住了啊，它叫黄软黑，记住了吧？好，机会够不够？这是个关键。我们早熟的玉米的机会是多少？中熟的玉米品种机会是多少？晚熟的玉米品种是多少？你看，你18、19叶的，20、21片叶的，23、24片叶的都有，还有25、26的，各个地方不一样。好，我们接着说啊，你看你早熟的玉米品种需要多少低温嘞？2200到2450。老师怎么算低温呀？每天你看我记得小日记本，每天你就记着，我记几十年了啊。每天你就要记住，哦，今天的高温低温是多少，刮的风力是多少，是吧？他都给你记，降雨量是多少，都给你记好了。他说高温加上低温，今天是20度到30度，是多少度？50，50主要是多少？25。基本上症状准得很，因为什么？因为我把我的记录和我的同学，天气预报的，气象局的这个专门搞天气预报中心的主任是我同学。对了，准确，不差，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哦，高温加上低温，吹了就是这个一天的平均温度。把从6月1号到今天的低温给它算好，低温怎么样加呀？一号的平均26，2号的平均27，都加在一起看一看，我们从6月1号到6月30号，你有这个自抢播种了吧？抢食抢收抢商抢播，这叫四抢。四食是商是食是量是深播种，四抢四食播种。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搞好四抢，都要注意四食，都要注意四多。你今天注意没注意啊？今天发生了几轮高温热害，你想一想，有知道的可以打在公屏上，是不是给我们说一说发生了几轮高温热害？每年都有，今后高温热害是常态化，我们怎么样躲避这个高温热害？不是说我早播、我中播、我软播哪一天错，一定要四多。老师哪个四多呀？你今年凡是听话的，听了李老师的直播间，我们的粉丝

0: 我们姐夫都知道是多好，多品种，多叶片，多时段，多开沟，好不好？好吧，是多，一定要记住是多啊，多品种，因为我们国家成千上万的育种品种，每年都要审几十个啊。我们国家成千上万的肥料，成千上万的农药，一定要不相相信那个单一的品种。我这个品种好，我抗高温，他不抗；我抗这个倒伏，他不抗。这瓜子，这今年瓜白海豚、八味，他抗吗？他倒开，该倒该倒，该断断，是不是？一定要这个多品种，哎，多叶片，多时段，多开沟，多开沟干什么？哎，有的地方要老师，你讲的多开沟可有用了，是不是？八味来了，又是白海豚来了，是不是？正好水它就淌饱了，所以说前头沟、腰沟、大沟、小沟，小老沟套小沟，那赵本山说的相声，说的小品，你忘好了吧？他淌水了吧？是不是？不要你发大水再去放，是不是？那来不及，宁愿意备而不用。钱就不要，用而无备。你用的时候呢，这就看搞不了了，地里面都发大水，你放不了，是不是要四多？一定要注意啊！今后要坚持四多，是躲避、抗灾、多抗的好手段。你为什么不坚持？今天你看，我一号播种的，我五号播种的，我十号播种的，我十五号播种的，我二十号播种，不再养了，不超过二十号。因为国家不提到二十号以后，一定要注意，不要少于六月二十号。为啥呀，老师？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三十天呗。你看你的玉米，整个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的机会是多少？来，如果你知道的，可以打在公屏上。你要做对了，我看看，它的平均温度是多少？你要知道的机会多少？平均温度多少？七月一号到七月三十一号，机会是多少？平均温度是多少？八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机温是多少？平均温度是多少？九月一号到今天九月七号，平均温度是多少？玉米生长发育，玉米灌浆生长发育需要的机温是多少？它是有固定的，这不是简单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四强，就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四强。为什么呀？我们上下五千年以来，或者我们几千年、几百年以来，我们都坚持什么呀？夏日无早，越早越好；春耕日，夏耕时。为啥呀？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智慧，一定要注意。老祖宗留下的智慧还有二十四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暑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上半年来六二一，下半年来八二三。一月两节不变更，上下只差一两天。我们农村所有人不识字的老爷爷老奶奶他都会背。我们农村有什么是土话呀？这个人他不懂得二十四气，那就是二十四节气。你看你的万年历。
1: 那李老师啊，那其实在这个日常习惯当中，还是有很多农户他们习惯早收或者延后收割。那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带来哪些产量品质上的损失啊？
0: 那就是你的低温，低温小麦那时候一个低温减产0.8到1.2斤，玉米那时候一个低温减产0.5斤左右。你算一算，你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低温是788啊，我六月二十八号播，我六月二十五号播错，你少那么多的低温，九月份能不能不让来呀？不能，因为八月七号立秋，只要下雨叫断崖式的温度下降，你看吗？正大热天是不是？马上你晚上现在17度、18度、19度、20度，马上你要盖，它冷。早晨你骑自行车试试，它冷。我看早晨骑摩托车的还穿上大袄的嘞，它冷呀，不适合灌浆了，适合玉米生长发育，适合玉米生长这个长根根、长芽呀。适合玉米灌浆的温度是多少呀？你知道吗？我知道，听我慢慢跟你讲。先讲低温，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低温是多少？788，除以三十，平均温度是多少呀？26.26。哎，整个的六月份，就是平均温度26.26，24度、26度，是你空调里面的温度，24到26。 你把温度调到低20度，怎么样？它冷，不舒服。你把温度高于26度，怎么样？它热，虫也喜欢，病也喜欢，你也喜欢，我也喜欢，大家都喜欢。24到26度，怎么样？6月份叫你这个四抢播种，叫你春日夏得时，夏日无早，越早越好，对吧？所以今年我们一定要注意抓住两个务必，务必搞好小麦种，要多啊，务必搞好秸秆还田，要夯实沃土的一个基础，抓好苗抓好种，抓好苗抓好种，一定要注意，为我们明年小麦丰产丰收，因为明年我们小麦要收割过之后，要抓紧时间要四抢，抢种玉米，还是今年又回到今年了，从6月1号左右。人家收麦子不在6月1号左右收呀，是不是？现在的小麦和过去不一样了，都是半冬偏春，我看都是220多天。我那个时候种，严重是有多少天？235天。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现在的是的，我们种小麦就是220多天的了，到时候吧。你从你小麦生长230，关键就看前后端。前期看苗，后看天。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提倡小麦现在是暖冬了，不能像过去是不是10月上旬再播种了，10月下旬播种，10月下旬再播种，10月下是不是一定要10月下旬，11月下旬、12月、13月、14月、15月、到5月下旬，正好它生长发育结束了，气温过了，光照过了，还回到玉米上。玉米的6月份的低温是788，它的平均温度是26.26，正好适合我们播的玉米的长根根、长芽芽、长苗苗。如果你在6月23号以后再播，你试试，低温不够，你失去的这个700多度、788度，将近400度，半斤，每少一个低温决定半斤。那你400度就除二，就减强200斤。所以，如果你晚播的玉米能见到1400，你就减1200斤左右。你看我的没花力，我的孩子产量还1200，很好嘞。你6月1号播试试，788度的低温，每一个低温就是半斤。你算算，788度就是4度，400。就少加200斤，200斤就是我们粮食种粮大户，就是我们家庭农场，就是我们专业合作社，您的利润在这。所以你没注意这个问题，没有人跟你讲，这是科学。来，你听谁跟你讲每一个低温是半斤左右嘞？没有人跟你讲吧？书上有，哎，你问问豆包，查查您的百度，你才能恍然大悟。哦，老师，原理在这。7月份，7月1号到7月31号，低温是多少？893.5，除量31，温度是多少？28.822，7月份28.822，玉米的原产地是什么地方嘞？是墨西哥，美国南边墨西哥，它热，它就喜欢28度左右。当然，8月1号，8月1号到8月31号。低温是多少？883.5，是不是？883.5，那么除上31，它的温度平均温度是多少？28.5度，正好适合玉米生长发育的需要。
1: 嗯，
0: 正好适合玉米生长发育的需要和灌浆。灌浆需要的温度是多少？最适合呀？25到28度。
1: 嗯。那说到这个我们收割玉米的话，如果是机收的话，对玉米秸秆含水量和这个籽粒含水率有没有要求啊？
0: 有要求。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每亩地玉米的鲜重是多少？5000斤左右啊。我讲的是全中国平均啊，全省平均，不是你自己，我自己还是3020吨了，6000斤了，全中国、全省、全江苏省、全安徽省的平均就是5000斤左右鲜重。所以干重是多少呢？干重是1600，相当于3:1。它秸秆一定要注意，只要够这个低温，只要够这个我说的黄软黑， 要坚持这两个关键，一个是鸡尾骨了，一个是黄软黑，三个情况我们就可以晚收十来天，增加百斤粮，可以了。我的鸡尾骨了，我的鸡尾我是早熟的，我十八个月的，220到240，2450到2450，够不够呀？从6月1号到8月底到现在够不够呀？到现在是2750度左右，够了呀。再过两天晚熟的6月1号左右种的基本上都够了。那老师，我5号种的，我10号种的，你5号种的6月份平均温度是多少嘞？26.226，哎，减就5天呢，5天多少嘞？130多度。那么9月份多少天能补上？10天，是不是？它只有23度，必要时间它补不上。你要是10号播种的呢？我10号播种差了260度，是不是？26.266，是不一定要注意？你差了260，什么时候能补上？什么时候能补上这个260？这每天20多度，是不是？260度，你需要不需要多少天？20天，20天再补上，再晚收十来天，增加百斤粮，一定要注意你收割的两个关键，这就是两个关键的关键。鸡瘟熟的特点黄软黑，而且要晚收十来天增加百斤粮，这就收割玉米节了啊！一定要注意收割棒子含水量一般的情况下在16%左右，玉米秸秆的含水量在30%左右。哎哎，要不然我们这么3/5500干种这个136，1/3，哎，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是指科学，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这是玉米收割的两个关键：黄软黑、鸡瘟够不够、晚收十来天、增加百斤粮。您听懂了吗？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节目了啊！
1: 嗯，
0: 秸秆还田的4项指标，
1: 秸秆还田的4项指标了啊！
0: 啊，秸秆还田的4项指标，哪4项指标呢？先讲为什么要秸秆还田，秸秆有多少，秸秆含的氮磷钾是多少，秸秆相当于多少有机肥，哎，这个是关键，你知道吗？玉米的秸秆先重是5千斤左右，我讲的是您输入一碗，您全省的，淮河俩黄淮南片输入一碗下玉米产区，你知道吗？你就是5千斤左右，好的，我还有3.2倍呢，是不是？人家收割收玉米的，清楚的收割玉米的人不傻，你的玉米棒棒没有粒子，人家也不要，营养不够，他不是为秸秆，还有玉米粒含蛋白质多少，这又回到科学了呀，含油脂多少，含淀粉多少，您知道吗？来来，听我慢慢跟你说，含蛋白质有的是8.7，有的是9.3，那就是10左右蛋白质，好不好？你没有这个人不要你的，是不是？我种碗，我实际种8000个，我实际上尿素玉米秸秆多，那便宜，是不是？价格不一样，因为它的营养价值不一样。你不要认为你有我碗，反正我这个清楚卖的数量，根据数量要钱，你的营养不够，收这个清楚的人不傻，是不是？你那都是亿万富翁，都是千万富翁，人家不傻。你要看看哦，玉米的籽粒含蛋白质10个左右，含油脂多少呀？是2.93还是3呀？3左右，10左右，3左右，记住了啊。所以它含淀粉多少呀？73.2%。含赖氨酸多少呀？赖氨酸的香啊，肥猪在赖氨酸。哎，一股长肥，一股长黑，一股长红红的，红扑扑的，哎，它好看，它好卖，是不是？所以要记住啊，哦，是不是淀粉含量，这个油脂含量3左右，蛋白质含量10左右，有8.75%的，有9.3%的，还有淀粉73.2%。哎，你含有这些营养物质，它收呀，什么时候收割？玉米的中间，你看，你的到地里看一看，你的玉米籽粒上面黄，下面乳白色，那中间是个像灌浆线，我们书上称的什么乳线， 灌浆的乳腺就是它的灌浆腺，上面黄黄的，

0: 点乳白子，那就管着灌江县刚刚消失，人家就来收你的玉米了。那时候清楚是最压正，那时候清楚的营养价值最高，无论是蛋白质，无论是油脂三蛋白质十左右，还是淀粉含量73.1%，还是赖氨酸含量0.25%-0.3%左右。哎，人这个时候就需要它的营养价值最高，记住了啊。啊，金智慧，你再我吃斤三尿素，我一亩地上80斤尿素、50斤尿素，也不让做合肥，尽管多，那你价格低，是不是啊？你尽管多，你价格低一样。好，我们是说过了，玉米尽管要换田，先种是5000斤左右，那么5000斤左右正常的，它含有氮磷钾多少？来来，谁知道玉米尽管一亩地，它氮磷钾多少？你不说，我跟你讲啊，慢慢听讲。如果我的玉米长得不好，我的玉米长得不好，没有5000斤以内，是不是？没有这么多蛋白质，这个氮磷钾是多少？记住了啊，4:2:8，这是氮磷钾的比例。我的玉米就长得好得很，巴拉壮，又高又大，玉米棒子又大又长得漂亮，好得很，能够限到6:3:12氮磷钾，别忘了啊，氮磷钾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玉米长得都很好，大家说今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光有光。今年如果按照我说的是强是湿是多，你看你今年的玉米有2000斤左右的，每666.666平方米，那是标准的每亩地，有2000，还有1800左右的，还有1600，还有1400，很正常呀。我的玉米我晚播的。我捡1000多了，800多了，没有花粒的，不错，你没有花粒的，但是你的产量减少1/3左右，是不是？本身你就能降到1300-1400，很正常，很一般，人好的降到1350-1600，很正常呀。今年你看，人家只要是四强播的，只要四湿的，只要四强四湿，坚持这么多的，一定有降800公斤左右的，你气然不气啊？气啊！再叫你我是6/20以后再播，你是傻子，6/20以后再播，你这个收获小麦子6/1左右，我们很多人傻傻的等待20天左右，你失去了它的温度多少斤温呀？每天6月份呢是26度左右，我们刚才说了6/1-6/30气温是788除以30，正好是26.206。你基本上失去了20天左右，二十天左右这个低温，你补不上去，为什么？9月份的低温，从9月1号到现在，低温平均的，就是每天24度左右，低于灌江的最佳温度25到28度，错。
1: 好，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因为待会儿我们的广告时间就要来了。那林老师，我们稍微休息会儿，我们把后面的要点呢放在后面时间再和大家聊，好不好
0: ？OK。
1: 好，一会儿再回来啊。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抖音直播间，你可以进去留言互动啊。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啊，再回来，你也可以继续来收听林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玉米方面和大家一起交流的农技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内容。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我们的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就玉米方面的话题和大家一起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接着把李老师电话接进来，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抖音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李老师
3: 你好，你好。
2: 哎，梁老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才您也在跟大家来说关于这个玉米秸秆还田，那我这边想问您一下，就是玉米秸秆还田的话，它有这个流茬的高度吗？
3: 这个流茬的高度没有。好，我接着讲，非常指标啊。
2: 嗯，
3: 好，玉米秸秆还田的四项指标。哎，它不像小麦，我流茬这个二几多少公分多少不要。玉米的秸秆还田，收割玉米的时候选择大型的收割机非常之好，收栗子的也有，收玉米棒棒的也有，把它粉碎全链还，全链还田。为什么要粉碎全链，全链还田？因为你的玉米的秸秆，你的小麦的秸秆，如果你出售的话，卖的钱是很少很少的，有的还不要钱，是不是？但是你压你的地，那是整个的一年，你的玉米也减产，你的小麦也减产。为什么？我们说了，你三要三不要，哪三要呀？哪三不要呀？要活不要死，嘿嘿。要松不要硬，要防不要治。我们要用活菌帮助秸秆还田，不要那死菌啊！你购买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你要我要买菌，也没菌，还是不买枯草芽孢，多沾点芽孢杆菌、结淀粉、结磷的、结甲的都有，还有巨大芽孢杆菌都有。但是 EM 菌、复合菌。没目的需要多少呀？这是要活不要死。你别看，要看生产日期，要看国家的肥料登记证，三证齐全，扫一扫二维码能扫好，能找到，查一查它的，在百度上查一查的登记证是不是这个品种？不是的，不是那是假的，这很简单的。那再打一打电话，老师电话打不通，假冒伪劣的，是不是？电话怎么打不通？据说是素颜怎么做做不到，是不是？你的二维码要弄妈妈干啥的？这是国家给你规定的，必须追根求源。现在国家管理的严得很，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农，全面依法的治农资，这些都要全面。现在正在严格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管理的严得很，无论各行各业都是严严实。啊，千万莫伸手，伸手必被抓。这谁说的呀？哎，你不知道谁说的？你查的是哪个市长说的？上海市第一任市长啊，你看看是谁？好，一定要是，千万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啊，一定要注意，不要搞假冒伪劣的，到活菌不要死菌。不然你那个存多少年的，存三四年的，在大仓库里面，在地下露天的广场上，你存多少长时间，那都死完了，没有活菌了。那一点用都没有。别明年一到，老师，我听你的秸秆还田了，我买菌了，要活不要死。你买的是死菌还是活菌？这就是要活不要死，你听懂了吧？你还有嘞，什么要防不要治，要软不要硬。你这个地耕地要松松软软的，就是每隔3到5年要深耕深翻一次，深耕深翻25公分以上。为什么呀？这是马上，答案马上揭晓。我们先讲 玉米秸秆黄田的四项指标，哪四个指标呀？是不是收割玉米掌握好了，定位够了，晚上时间增加百斤粮，要是黄软黑了才收割了啊。收割这个时候一般的情况下它的含水量能够测出来，哎，干一点水果左右啊，十一点二十左右必须要收割，它要吃的干狠，干狠了哎，收割还不好嘞，还撒粒子，每亩的抛撒粒你自己去看一看，每亩有抛撒五斤的，有抛撒一斤的，有抛撒十斤的，你有还有抛撒二十斤三十斤的，那就是过分的干燥，不能过分的干燥，和收小麦一样抛撒粒，哎，我十成熟两成丢，我八成熟我十成熟，一定要注意，也不能干得很，也不能湿得很，就是我讲的黄软黑，然后在晚收时间增加百斤粮。好，收割玉米了，秸秆五六千斤的秸秆相当于氮磷钾六三十，好不好呀？相当于六斤左右的尿素，是不是？三斤左右的磷肥，你含磷的五氧化二磷，还相当于十个氯化钾、硫酸钾、钾肥，好不好？相当于多少斤有机肥啊？有的我叫你查，有机无机复合肥前十名的，有机肥前十名的，这个矿源复制酸前十名的，复制酸复合肥前十名的，海藻肥前十名的，你查了吗？我查，老师我查了，都贵得很，上不起，上不起，你为什么不接改观点？你还要压，压你的地，把你的地压得硬硬的，是不是？压得像石头蛋子一样。所以说，我说的要活不要死，好记吧？要软不要硬，好记吧？要松松软软的，不要压得像石头蛋子一样，要防不要治，以防为准，要握土，要松松软软的，要握土，不要硬的像石头蛋子一样。所有的病害、虫害都是因为你的地硬，别忘了，要软不要硬，要活不要死，要记住了。哎，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忘了，老师写着。明天你再忘了，然后要防不要治。你无论任何作物，农作物、粮油棉、麻桑茶、糖菜烟、国药花、木桃绿肥食用菌、芥末粘碎、快根快茎、鳞球鳞茎、细胞繁殖体、基因片段，是不是？哎，像唱歌一样，粮油棉、麻桑茶，好，你在网上搜索，哦，粮油棉、麻桑茶，你一看就知道了。哦，老师就是这样背的。哎，专业的东西，专业的。要找专业的人干，是不是？所以说外行是干不了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哦，是的，要防不要治，只要你握土，只要你包好衣，只要你四时播种，只要你的苗体苗状苗匀，抓好苗，抓好肥，夯实一个基础，握土，苗体苗状苗状握土，你就抓住了小麦的产量，那就是高产、高质、高效。现在我们提倡高质量。C 型农民培训不叫 C 型农民培训了，叫高素质农民培训。生产力叫新质生产力，是不是？你自己查一查，新质生产力什么？质啊，就是新质生产力。要活不要死，要软不要硬，要防不要治。别说那个南方旧病，别说那个小麦的赤霉病、茎鸡腐病，防大于治，以防为主，综合防治。要防不要治，别说我老师你治不了，我治不了，

0: 您治不了，全中国的、全世界的都治不了，都是以房为主，是不是？李小麦可房可供不可治，我们跟他今天跟他反复讲，好房好供不合适。哎，无论你虫子，是不是？无论你草地谈鹅，无论你田野鹅，要防表示，就是抓住了病害、虫害发生发展的规律，来去防。千万注意，好防好控不好治，你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要秸秆还田，要松不要硬，要软不要硬，要防不要治，那就是要打好的。我们讲秸秆还田，就是两个务必，一个夯实，抓住两个务必，夯实一个基础。哎，我讲好四项指标，我再给你简单的讲两个务必的问题，夯实一个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为明年的小麦高产、高效、高市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要沃土的话，种小麦品种的话，225天的、227天的，是不是还为明年玉米的高产高效打下基础？人无远虑，必有近失。人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常忧常患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时刻提醒自己，要远虑，不要近忧，啊，要远虑。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不要问我，现在我就要买好小麦种、好肥料。那个网红的给你胡扯八道，我好想像我们淮北的高压电，在天上胡扯，还像我们路上的杂草霸道，那加在一起什么胡扯八道，没有用。所以我们讲，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叫百种争鸣，我们叫百种齐用多丰收，你记住了吧？哦，是的，百种齐用多丰收，不要一个种子。哪一个品种好、啊？是一个那个国家怎么成千上万个品种呢？全世界怎么成千上万个品种呢？你那个省怎么成千上万个品种呢？他不叫你就种一个品种，哪一个领导哪一个文件叫你种一个品种的？那是傻子，那是犯法，那是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那是人家护城，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时候公开、公正、公平，一定要注意。所以我们要反对霸权，反对独霸，无论什么，那叫做反垄断，一定要注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我们讲秸秆要还田的四项指标，粉碎秸秆要粉碎还田，要小于5厘米。现在的秸秆还田，全链的秸秆还田，收玉米籽粒的。收玉米棒棒都有啊，你的玉米秸秆跟着粉碎了，是吧？粉碎了，粉碎的越好，越碎越好。我看有东西粉碎的很，那样更好。5厘米以内，啊，秸秆一定要那个老的旧的，那不用了，淘汰了。所以一定要粉碎到5厘米以内，秸秆5厘米那么长，以内那碎的更好，有利于我们腐烂。是是哦，是的，秸秆这个粉碎的这个多长我掌握了。那么每亩利用多少这个复合菌呢？过去我们没有呀，过去我们没有这些菌呀，没有这个大型的拖拉机呀，没有这个条件呀，所以现在有了，现在有了我们就要用，是不是？粉碎5厘米以内粉碎更好，然后 EM 菌啊，综合的腐烂秸秆的菌，有快速的腐烂有机质的，有快速的腐烂硬的秸秆，那叫纤维素、粗纤维。所以有的菌它只能腐烂有机质叶片，它不能好好腐烂这个硬的东西，纤维含量高的秸秆。所以要复合菌嘞，哈斯姆梅、枯草芽孢、多肽类芽孢杆菌，你看你解淀粉的、解磷的、解钾的、巨大芽孢杆菌都有。所以复合好的 EM 菌。就是秸秆腐烂，我这有其他的秸秆腐烂，好呀，都很好。每亩利用多少呀？1到2斤。 为什么遇到软禁呀？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有30亿的，有80亿的，有3000亿的，800亿的，你都有，要看含量和剂量。别忘了啊，3药3不药，要活菌不要死菌啊，要新鲜的生产日期，要查一查它的证件合不合法、合不合规，是不是国家的证，它的生产是许可证号，在网上查啊，我在豆包上问，看是不是的，如果不是那就是假的，日外卖扫不上去，它就是假的溯源的。电话打不通就是假的，不要买，一定要注意活菌，新鲜的生产日期，合法的证件，二维码扫上去，电话能打通，这六个方面的问题要考虑好，一定要注重，要全面。你不要那个卖这些东西的，他是你自己一家是不是？是不是？你去拿你的血汗钱去买那个假冒伪劣产品干啥？是不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我们讲的3药3不药，什么鉴别真假的六个方面我们都讲了，然后我们还回到四项指标，夜幕菌1到2斤，缺氧粉碎5厘米以内两项指标了。第三项，每亩地用多少尿素？对，为什么要尿素呀？碳氮比，这是专业，这是科学技术，掌握住这个科学技术才能打开，掌握住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才能打开致富的金库。你掌握不了这个科学技术，这一把金钥匙你是打开不了致富的大门。我包地几百亩、几千亩、几十亩，我的亏损几百万、几十万，还有亏损几千万呢。你没掌握住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所以你打开不了致富的金库。如果你听李老师的，听我们全中国专家的给你讲的四项指标，给你讲的与你收割的两个关键，给你讲的两个务必，一个基础种小麦的，你就可以打开致富金库的大门。要不然你做实验，我种100亩地，你50亩按我说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品种啊，一定要抓住两个务必啊，两个务必好种子，两个务必健康环田，沃土夯实苗畦啊，沃土这个基础才能夺取丰产丰收，才能夺取小麦的丰产丰收，才能夺取明年玉米的丰产丰收。这是关联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与安忧患，死与安乐，一定要注意。我们大家都会说，但是你都不会用，是不是？你喝2种酒你就忘了。所以我们的四项指标还有一项呢，每亩地撒多少尿素呢？5到8公斤。为什么怎么是5到8公斤嘛？10公斤不也行吗？可以呀，调节碳氮比。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纯粹是秸秆，玉米的秸秆是粮食和秸秆的比例是多少呢？你知道吗？要不然你问豆包，问百度查，玉米的秸秆是1:1.34，小麦的是1:1.1到1:1.2，每收割1000斤籽粒，收入1340斤秸秆，算一算是不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的，1:1.34，记住了吧？哎，1:1.12，那是小麦的秸秆和收的籽粒的比啊，籽粒收1000斤，秸秆收1340斤，秸秆还多嘞，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尿素5到8公斤，调节碳氮比。如果我们纯粹的秸秆的碳氮比是多少？是50:1。那多少合理呢？上5到8公斤尿素就合理了，就达到了25:30:1。记住了，羊粪的比例就是25:1:4:5:1。羊粪宣地腐熟的羊粪，无论哪个粪都要腐熟，它是最合理的，是不是？要注意鸡粪的碳氮比多少？6:8:1，不合理，碳氮的比不合理，它碳少了，是不是？那么牛粪的碳氮比是多少？11:12，它是它的2倍， 地上一，还有猪粪、鸡粪、牛粪、羊粪。哎，羊粪和牛粪接近，羊粪就是24.5，它就比上一，它就合适；牛粪它就24左右，哎，24到26比一，它就合适。所以选地用什么好呀？用羊粪和牛粪，鸡粪和猪粪慎用，因为它的碳氮比不合理。每亩地上猪粪、鸡粪1000市斤左右，每亩地上羊粪、牛粪1500斤左右。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我老上鸡粪，也不要老上猪粪，也不要老上羊粪，也不要老上牛粪。哎，一定要轮流轮换使用，哎，每几年要轮流轮换使用。这个指标还有嘞，4项指标嘞，哦，秸秆5厘米以内粉碎就好，叶木菌1到2斤，尿素5到8公斤，它秸秆千万别忘了啊，相当于200到300斤的有机肥，记住了，因为没有人跟你讲，这是科学，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他喊到大林家，我的玉米长得不好，4、2、12，我的好6、3，一定要注意啊，那是4/8，这是6/3，记住大林家的比例啊，我不好，不好就是4/8，好就是6/3，记住大林家的比例，好不好？好，这是我听懂了，是不是？秸秆还田的还有一些要注意嘞，深耕深翻25公分以上，哎。我们的老铁们、粉丝们，谁知道秸秆如果还田的话，那秸秆还田到时候种小麦怎么办呢？是不是？秸秆全量还田种小麦怎么办？来来来，你的玉米是6月1号左右播的，还是6月5号左右播的，还是6月10号左右播的，6月15号左右播的都可以。但是我们不提倡6月20号以后，因为这个低温补不上来了。6月20号，1000度温度是多少？26.26，20天。500，那么9月份的平均温度，一般的情况下20那一块，是不是一个月才600多，那就失去了500了，补不上来，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12月、10月下旬，一定要晚播啊，晚播抓住。问老师为啥要晚播嘞？马上我再跟你讲，我讲秸秆还田的话。多少天要多少天浮量的情况下，需要我们如果旱要打水啊，要含水量，说湿度上升要60%左右，那样才能加快尽快的就得浮量粉碎1到2斤叶木菌，5到8公斤尿素每亩地，然后深耕深翻25公分以上，需要多少天能够浮量？再讲这个问题，再给你讲。小麦的问题，两个务必的问题，夯实一个基础的问题，想听不想听？想听，想听就给我点赞。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看你进来连个赞都不舍得点，是不是？点赞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需要多少天呀？20天左右，能不能来得及？能，只要你四强，只要你四湿，只要你四多，种的玉米秸秆。一定能够20天左右，为什么？你到月底9月30号，啊，1、3、5、7、8、10了，31天都不差，其余都是30天都有2粒圆，是吧？是不是？那么到9月30号，它的低温一般的情况下20度左右，那么灌浆区温度需要多少嘞？25到28，适应不适应？不适合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过于晚播，国家不提倡20号以后，因为失去的那个520度，你9月份是补不了的。科学就在这儿，您听懂了吧？您在其他的直播间能不能听到呀？听不到，您查豆包，您问百度，能不能看到？能，里面都有我讲的课，你一查就能查到。所以大家一定要问豆包，一定要上百度，你要相信我，代表什么呀？我微信，我百度，我豆包， 我们那地方的有的网红说是假的，
1: 嗯，
0: 那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相信他吗？
1: 嗯，
0: 那是人假，是不是？要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
1: 嗯，林老师啊，如果
0: 所以我们讲要百种其用，多丰收。谢谢。
1: 嗯，林老师，如果这个秸秆抛洒不均匀、成堆堆积的话，它会对夏茶小麦播种出来的苗带来危害吗？
0: 没有任何危害。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机械，你秸秆粉碎是均匀的，
1: 嗯，
0: 你秸秆还田是均匀的，你的犁耕把它搞一遍是均匀的，所以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能够完全腐烂。
1: 嗯，
0: 很好。
1: 那如果这个玉米秸秆它干湿不一样，就是您说的这几项指标的话，它要不要做调整啊？
0: 要调整，我刚才说过了，
1: 嗯，
0: 要喷水，喷的湿度是60%左右含水量。
1: 嗯，
0: 啊，
1: 喷60%
0: 啊，不喷水啊，
1: 嗯，
0: 要是无人机的话，要十斤水以上。要是我自己喷这个，背着喷雾剂，2桶水打湿，然后夜幕菌1到2斤，然后尿素5到8公斤，然后这个水温25温以上，需要20天左右的。
1: 嗯，
0: 你还十月一号你还不敢收割好了吗？你要过分晚播了，那我不一定。我6月28号、6月30号，那你这种小麦子，你也不能这个电焊完结，那就不行了。
1: 嗯，
0: 啊，
1: 那如果您说的这几项指标，如果有个别农户他1到2项不达标的话，他后续要靠什么？是不是能弥补啊？
0: 那可以弥补。
1: 嗯，
0: 那水来弥补呀，
1: 用水弥补
0: 来弥补呀，夜幕菌、菌迹菌肥也来弥补呀，
1: 就可以靠。
0: 好好好好，
1: 可以靠施肥，哦，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嗯，
0: 氮肥、碳纳米，调节碳纳米嘛，加速它的腐烂；调节菌地菌肥嘛，
1: 嗯，
0: 可以促进它的腐烂，加速尽快的腐烂的质量，多好。
1: 嗯，还有问题咨询您一下啊，假如就是您说的这几项指标，嗯，但是因为这个小地块啊，地块高低不平啊，像有一些农机很难同时满足，那生产当中有什么样，有没有一些折中的办法呀？
0: 如果地块小的话，不是人工吗？
1: 嗯，
0: 人工的更好了，是不是？秸秆腐烂以后，然后它自己就腐烂了。你不翻到地下加快，不翻到地下，但是上面它自己就腐烂了。
1: 嗯，就是我们用一些其他的处理办法，就是人工的处理办法，啊，是吗？
0: 那就多洒水，
1: 嗯，
0: 撒尿素，别忘了，一定要洒水，那干了就洒水，这么简单吗？
1: 嗯。嗯，好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李老师，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就不能够再继续和您交流了，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还能够节目当中连线到您，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一些农机知识，好不好？
0: OK， 谢谢。
1: 好，今天辛苦您了啊，李老师。那李老师再会。
0: 再会。
1: 好，那节目到这儿呢就到了尾声部分，那大家呢锁定我们的节目，在后面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有嘉宾老师呢就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一聊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后面的时间呢是我们的郑永能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瓜菜管理的内容，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好了，那就稍事休息一会儿吧。在后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段，可以发送内容到我们的抖音平台上。我会在节目开始呢转达给我们嘉宾老师，或者记住我们的热线号码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好了，后半小时我们再回来。
2: 一首歌，我要打动你，
3: 只需要一首歌，我用。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郑老师您好。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0: 郑老师啊，那今天呢连线到您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首先就请您先说一说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内容，好不好？
1: 好，这个今天我主要咱们这正是就进入九月份了，但是我们脱贫政策的一个时间，我今天想和我们广大民众朋友来交流交流目前脱贫的政策和脱贫对社会环境的要求和关系，主要想讲这个。
0: 好，跟草莓有关啊，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0551-63485008，0551-63485008，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啊，相关于草莓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啊，抖音搜索一下"金色田园"。那郑老师，我们把时间先交给您啊。
1: 哎，好的，这个民众朋友，大家这个中午好。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目前正是政策草莓的时节。哎，我们怎样的是草莓来进行这个政策与后期的关系，相互大家互相交流交流啊。这个我们这个草莓呢，首先是要考虑到我们草莓对环境的这个要求，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啊。目前我们整个市场上，我们广大种植户对种植草莓的这些品种类呢是非常多，但是有早熟的、中晚熟的，品种是特别多。第二个是要因地制宜，在各个地方也要考虑市场，还要考虑你地方的这些气候和种植技术的要求，就是种植的这个品种类是不是一个样的，是就是哪一个品种，这样大家种植的品种很多。首先来我们讲一讲呢，我们草莓对环境的要求。草莓呢，它是一种适应性这个较强的一个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啊。我们大家种植草莓，陆军种植也好，大棚种植也好，可以讲它是一年到头啊都可以生存啊，都可以生存的，是一种草本植物。对这个呢，生长的环境呢，有这个一定的要求啊。草莓呢，它是一种时光植物，适宜凉爽的气候。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天，草莓只能生长的不结果嘞？对不对啊？那这就是但，主要呢，它是一种适宜的气候呢，它是一种凉爽的气候，才由于它发芽分化才能够这个结果。这个草莓呢，对土壤的要求呢，是一般来讲呢，它是希望对于土壤啊，最适宜的是土壤一定要富有这个增生、透水性、透水透气啊，是良好的这种土壤，是最适合我们这个草莓的生长。它对土壤的要求，草莓呢对水分的要求呢，草莓呢因为它这个根是浅，枝株小，啊，叶片大而多，整体量大，所以讲呢，这个，同时呢，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进行对新老叶更换。我们大家种草莓的都知道，这点一年最起码在从种植过后到这个成熟，都要把2到3次的落叶啊，把它拔叶，才至于它叶的把这个新老替换。老叶拔掉，新芽不动这个生长，然后呢，存在着不动的发芽分化。像我们种植下去的一棵草莓，一年可以讲30盆的草莓，它开花呢能不断的进行这个开花结果。在我们整个从一般从九月份种植，8月初九月份种植到3年春天的5、6月份。特别在这一段时间，它主要就是发芽分化、这个叶片更换和这个结果啊，不同的结果，这样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品种。同时呢，它这个除掉叶的这个不断新老叶不断的更换，同时呢，它还会在一年当中啊，它能多次的出生大量的蒲公英，

大量的步步进。所以讲呢，这个我们在种植草莓的时候呢，都是从它在这个利用它出生步步进这样的一个来不断的来进行，这个我不断的来进行这个种植。啊，挪养的呢是不行的啊，都是用它的步步进发的新，这个新根新叶，然后进行这个不断的更换来种植啊，来种植。这是我们这个草莓它的一个生长的过程，它这个所必须要经过的。我们种植草莓的时候呢，它对水分的要求。啊，对水分的要求，这个草莓对水分的要求呢比较高，但是呢，它还要分在什么什么时间段。比如讲，我们现在正是种植草莓的，这一个阶段，我们种植下去的时候呢，一定要给我们草莓一次性的浇透浸根水，啊，一定要一次性的浇透浸根水。草莓一般来讲，我们从种植到这个，它这个成活，一般来讲要半个月时间，啊，要半个月时间，它才能还果苗，这是，这个发新根才能成活，啊，才能成活。这个所以讲呢，在我们种植下是在这个，半个月之内啊，也是水分的要求呢，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刚种植下去的草莓，一定在那三至五天的时候啊，要给它充足的水分啊，要根据你亲人命令的土壤，这个保水性怎样，来不断的进行这个给它补水，一般是三到五天啊，五到七天后呢，可以适量的降低这个浇水次数，比如我们也可以吃。种植下去的时候啊，你那个土壤保水性不好，一天说不定都能浇两到三次的水。保水性好的嘞，每天都不能少于一次，一般情况下都要浇两次水。所以讲呢，我们这个要根据自己的土壤进行草莓种植后这个三到五天性的这样的一个水。啊，水的供给才能确保它这个成活，啊，才能确保它这个这样的一个保证它的成活率，啊，保证它的成活率。因为我们草莓这个，它这个根子啊，也可以吃，坚持下去还是比较薄弱的，没有一定的水分嘞，它是很容易，会被干死。所以讲，就是亲自种植下去的时候，水分是正中之中，是我们这个草莓成活的正中之中了。一般来讲，种植下去五至七天之后，可以适量的降低这个水分的供给。十天之后，那就说明我们这个苗的嘞之间是逐渐的成型了，啊，吸收这个。土壤里面的营养和水分了，这个时候呢，可以根据因地制宜的，根据你土壤适当降低这个水分。半个月以后，可以呢是这个三到五天浇一次水啊，三到五天浇一次水，这样的呢，确保我们这个草莓种植下去这样的一个。对水分的要求，吃过它的生活率是非常关键的。再一个，我们草莓对温度的要求，啊，草莓对温度的要求，草莓最适宜的温度呢，是一般的来讲呢是18到23度，啊，18到23度。为什么我们这个在亲自种植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根据草莓外界的气候呢？一般来讲，在30度之上的，这不仅是大家种植啊，种植嘞，它对这个温度啊不很适宜，要在30度以上，才能这个，种植下去嘞，这个才能吃过它的成活率啊，才能吃过它的成活率。另外，要在高温时候种植，
温度在30度以上的天气，那就是最好嘞，就条件的可以整上面棚上面能整个太阳网啊，能整个太阳网来吃过它的虫卵，因为它这个就是温度的要求就是18到23度，这个是最适宜的嘛。但是讲我们尽量给它降低这个种植下次的虫鸣苗，尽量给它降低这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照射。再一个呢，草莓的温这个实际温度是18到23度，但是它最低温度呢，这个草莓呢也虽然是冻不死的，但是呢最低温度呢在-17-18度以下的，很可能会冻坏它的这个花，冻坏它这个新叶，冻坏它这个花蕊和骨的。所以讲呢，它这个最低温度，一般我们种植的时候有2到3天薄膜的，在-7度这个以上的，一般来讲不会产生冻坏。啊，最害怕的就是在-7度这个以上，或者-19度、-10度左右，那这样的呢就很容易冻不死太阳的，但是能冻坏它这个花蕊和这个幼骨。所以讲这个呢，最高温度是最低温度，我们大家一定要掌握好。在冬至，因为它这个草莓生长的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是在冬至啊，整个一个冬至，它都在都是它生长的这个最佳时机，所以我们就要把它这个温度啊掌握好，在哪些。这个稳定的情况下，它能够正常开花结果，不会被冻坏啊，不会被冻坏。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大棚这个种植呢，就是它这个助长和一些肥料的要求。大棚栽培的，就是我们拿棚宽是6米的啊，棚宽是6米的，我们可以做这个六上啊，做六上。就是每一垄呢，可是做六垄，每一垄呢是达到1米，1米左右啊，1米左右这样的呢，就能确保我们除掉伤口和这个农民农民保证在30到40啊，这个这样的呢，就是适合我们这个草莓这个种植的时候，它这个一个要求了。一般我们做草莓应该是高冷种植为准的啊，高冷种植为准，冷的人能做的越高一点，效果呢越好一点。一般要求的呢是35到40的这样的一个高冷啊，这样的一个高冷。草莓对肥料的要求呢，就是我们草莓它这个适应性，刚才是讲了有一种肥沃。要肥沃的土壤，要透气性比较好，这样的呢比较好。所以它对肥料的要求呢，一般来讲，喜欢是多上一点农家肥和油脂肥，啊，农家肥和油脂肥对它这个生长呢是这个非常有利的，啊，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要想达到高品质，达到高产有质的这样的一个。品质，那你就必须要多下一点这个油脂肥类的，我加点这个农家肥，这个它是非常需要的。同时呢，它对于这个钙镁、这个钙镁锌这样的肥料呢，也还是需求量比较大。所以讲我们在使用肥料的时候啊，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些肥料的使用量。啊，使用量。一般来讲呢，我们使用复合肥的话呢，要使用硫酸钾的复合肥，亩时呢应该在50斤左右。啊，最好呢用这个大铝棚啊，这个棚上里的，我们每一亩再上个250到300克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增加它这个棚上，因为我们棚就是我们后期这个。这个
场面它是中华都国，就是讲是同样比较大。

让我们在真的突然这个真相助人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把我们这个碰杯来给它使用上啊，就是在后期来在适当的在补一点碰，就能满足我们草莓在开花结果子的这个水分量了啊，水分量这样的一个水分量。我们这个一般来讲，我们种植现在我讲，我们这个一定要在种植的时候呢，一定要顺合我们这个时节。在种植前啊，就是我们在我们草莓种植前，一定要首先要做好冷凝，给它喷射啊，一定要给它喷射，土壤一定要生长。这样的呢，才能适合我们这个草莓的种植条件。但是呢，也不指望我们大家养水一个精神。我们有很多朋友喜欢打水的时候啊，喜欢把我们做这个冷的，把它冷沟里面灌个泵冷沟水，这样的呢，对我们草莓这个种植呢，这个情况呢不是很好，因为防止过分水分过大，种植下去造成鹅梗现象啊，鹅梗烂梗，那就是就不是很好了，所以就不这个过分要求大家日天养水，这样来进行种植，这样的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好。这个我们种植后的这个管理呢，主要是种植后啊要及时的喷对这个浸梗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非常关键。早上我也讲了，防止我们浸梗水这个浇的不好的情况下，会产生这个死苗现象，比较严重，一定要喷匀、喷透啊，防止这个感染造成死苗。种植过后还有哪些需要的要注意的呢？我们草莓在种植的时候，它的茎子主要呢就是以水分为主，后这个种植下去之后来呢，主要它也是变成黑，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种植草莓的时候要自制育苗的嘛，还能掌握住自制这个育苗的这个有些变黑的，还能掌握住。仍然要是到市场上买的苗，因为你掌握不了它在苗床里面的哪些变黑。主要的呢，我们草莓最害怕的病菌呢，就是炭疽菌、根腐菌，这个红灯豆，这几种病菌呢，对于我们草莓的危害是特别大。你像我们平时的，一旦有这个发生了炭疽菌了，疫苗率是非常严重的。你就再活得远，很可能你都打不过来啊，都治不活的这个病。而且呢，维持时间非常长，所以讲呢，我们自制疫苗也好，或者我们是购买的苗的也好，一定要看清楚，不能带病苗来种植啊！带病苗种植，你就是日后种植到大厅里面去，你花心再多，想把这个病治好，就是比较困难的啊，都是比较困难的。同时呢，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呢，还可以防止一些这个普通病菌啊，比如根腐菌类型的，我们可以占点，或者是种植后这个两到三天后进行这个灌溉啊，这个呢都是我们寻找这些普通病菌的一些这个事情，把这个预防工作要做好。你可以使用这个乳酵菌的、欧米莲类型的啊，进行这个断根是完全可以的。虽然断根没有得到断根这个条件，你种植下去之后啊，一定要在三到四天后进行灌溉啊，进行灌溉，使用这些原料来进行这样灌溉。为什么要做到这样的呢？这主要一些土壤变黑。因为我们在清池建设的时候浇的水分比较大啊，浇的水分比较大，这样的呢就容易诱发我们土壤变黑的发展啊，土壤变黑就容易发展。

0: 做的五等信箱啊，这个做成这个烂梗的一些信箱，那是食堂发生的。所以讲呢，我们申请组合一个，或者是站给，或者是反倒自己会简单解释的来观点，都是能够有效的这个帮助我们不关键可以的一些发生。但是在这个竞争下是主要来是打药的时候呢，主要防止变黑冲黑，主要是在什么，一般来讲我们竞争股份物质集体一定要进行这一批药的使用啊，因为物质集体它已经产生情感了啊，即将要换尿过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防止我们人命变黑的一些发生啊，人命变黑的发生。那时候的人民币会呢，大部分的，还是日方碳水电为主，啊，日方碳水电为主。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呢，最好是日治疗加保护，主要是日保护加治疗，啊，为本的，啊，一些保护剂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主动的人民啊，我们的大神啊，李大神李呢。这些都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性原则，我们就得要给它用上。不然，除掉保护性，我们得适当的加一点治疗性的原则，治疗性的原则呢，主要有这个凯瑞类型的，或者是苯甲环唑的类型的，这些药呢给它打下去，就是我们这些病人最好呢，还有这个。带一点什么呢？带一点人体素，然后带一点有效的这个药品，促进他这个神经的这个再生，这样的呢就更好。这是我们检测下子这个物质确定后，就是要使用的这个代替药，这样子原来了我们。这个要在多少天呢？那就是在换尿之前了，一般都是在10天到12天这样的了。我们可以这个使用这个增生药，增生药当然我们防治的了就比较多了，防治的比较跟不孕的，亚成的，特别是这个这个亚成和这个致盲。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杀虫剂为主要了，杀虫剂为主要。亚虫或芝麻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经常，我到我们平井去看，那时候是芝麻的高白，一般我们竞争下子，这个10天到15天里啊是芝麻的高白。这个芝麻呢，它虽然成熟，但是对我们危害很大。在血液过后呢，它就会在我们血液把我们的血液上面的脂液给它吃到了过后，这就造成我们血液上面黑的一层那个把一片变薄，是造成一片发黑，发黑这种现象的事情，这个大大的危害对这个对我们这个透明的状况会造成大大的障碍。实际上在打大病的原则时候，还是以阻止碳水电为准则，然后一定要紧的这个跟不病的和这个成员这个亚成和芝麻，这个是要吃到的身上，非常要注意这些成分有变黑的部分。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检测下是这个18到20斤，最多不超过25斤，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是我们药剂使用的好，不受虫害和病害的危害，我们这个基本上草莓就全部换掉过来了就成活了。成活了，我们做好这一步工作嘞，那就是拔牙我们要给我们这个草莓进植下去的那些。老炎和软炎病炎就要接受的给它拔掉给它吃掉，这样的呢就能促进我们 那个新亚的把这个增长了啊。一般来讲，那个时候水平不一样，我们可是根据我们要求拔得来要重一点啊。一般来讲，最多六条也一斤，甚至六一也一斤就完全可以啊，都可以。这样的呢，就能这个他个人推荐我们。这个糖米的生化和它这个这个增长啊，它这个政府轮子的一个增长。同时在这白牙之前还要注意的哪一项呢？我们因为我们母仔的糖米料一般来讲呢都是高的人早上吃苹果一亩，一般情况下都是五斤五至六斤果一亩。在这么样大的一个描述当中，肯定也还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重要现象出现，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捕捉啊，把一些这个特别弱的这个一些寺庙要及时的给它清除工作呢，就要及时的进行这个捕捉啊，就要及时的进行捕捉。这个呢是必须要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序。
1: 这些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到了尾声了。今天真的是辛苦您了，又和大家聊了这么多相关农机方面的一些知识。希望下次我们还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交流，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到了尾声部分了。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邓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那么在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爱更爱生活。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和您说一声再会喽。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首先呢，还是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腿脚出现这五个信号，别当成只是老了累了。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临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柳兆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防癌护呼吸，破除误区守肺安。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呼吸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像肾病、糖尿病等等，并不是一下子发病的。在大病来临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发出一些预警信号，而这些信号常常呢会表现在我们的双腿和双脚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的朋友出现了腿脚不舒服，总觉得是累到了，年纪大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就这样一拖再拖，就把小问题拖成了大毛病。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要警惕的这么几个危险信号。首先第一个信号呢，就是双腿经常发凉。中医讲啊，肾主藏精，精可以化生阳气，肾阳呢就好比我们身体里的一台小暖炉，负责温暖全身。那如果说只是偶尔的腿脚发凉，大多呢是天气冷、久坐不动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不用太紧张。如果说您一年四季腿都是凉的，就算是盖上厚被子，腿和脚呢也暖不过来，这就要当心了，有可能就是肾阳不足，或者是血脉淤堵了。肾阳充足，四肢的末梢呢才能够得到温养，腿脚呢自然暖和，而长期久坐、爱吃生冷、过度劳累，都会耗伤我们的这个肾精啊，损伤肾阳，阳气不够呢，气血输不到腿脚，就会出现腿脚冰凉、怕冷、双腿没劲、腰膝酸软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也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就是久坐呢，也是造成很多人肝肾亏虚、下肢气血不通的重要的原因。平时呢，咱们可以多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踮脚踩地，做法也比较简单，双脚并拢，慢慢的把脚尖踮起来，保持3秒钟，然后呢再缓缓的落下，重复30次。经常做啊，能够帮助拉伸小腿的经络，疏通下肢的气血，改善腿脚冰凉的情况。那么第二个信号呢，是腿脚啊频繁的出现抽筋的情况。中医上说，肝主经，我们身上的经脉呢，全靠肝血来滋养，肝血充足，经脉得到滋养，肢体呢也相对啊活动灵活，不容易出现抽筋、僵硬、酸痛的情况。那如果说经常的熬夜、情绪压抑、身体过劳，有可能就耗伤我们的肝血，肝血不够，那么经脉呢得不到滋养，容易收缩痉挛，也就是腿频繁抽筋的主要的原因。不少人的夜里抽筋会更严重啊，那是因为夜晚呢正是肝脏回血养血的时候，肝血亏虚，夜里的经脉得不到滋养，抽筋呢也是更容易发作。那么也给大家一个聚焦的小动作，就是屈膝暖腿，平躺在床上，两条腿交替屈膝，往腹部靠拢贴紧，放松腰背和腿部的经络，帮助肝肾气血的流通，缓解夜里的抽筋。动作简单，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呢，也都是可以放心的来做的。好，咱们再来说说第三个信号，就是下肢浮肿。如果说出

0: 现了下肢浮肿的情况，特别是只有一条腿肿而没有明确原因的水肿，两条腿粗细不一样，感觉不一样，一定要高度的警惕深静脉血栓。这种情况呢，也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必要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住院治疗。深静脉血栓呢，也是重在预防，尤其是有容易出现这种血栓症的家族史的朋友，患有肿瘤的人群要格外的留意血栓的风险，必要的时候呢要遵医嘱使用抗凝的药物。平时呢长期的坐着的啊，长期久坐的，比如说像长途坐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朋友，也不要一直坐着，隔一段时间呢咱们也要起身活动活动。第四个信号呢是下肢的麻木和刺痛，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尤其是格外的要留意自己的双脚双腿。如果说出现了麻木刺痛的情况，脚底呢像踩棉花一样，还有脚发凉，皮肤的颜色发暗，色素沉着，走路呢有的时候腿一阵一阵的疼，夜里脚也会疼，像这样的情况呢还需要警惕糖尿病足。那出现这些症状呢，大多是末梢的神经受损，下肢动脉供血不足啊。那日常呢也要让大家注意啊，要管理好自己的血糖，每天呢看看自己的脚还有脚趾缝，检查检查有没有擦破啊，有没有一些伤口啊或水泡啊等等的啊，保持脚部的干爽。平时呢适当的把腿抬高一些，睡觉的时候呢也注意腿部的姿势，帮助下肢血液的顺畅的循环。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五个信号，就是膝盖髋关节的酸痛。关节的疼痛呢，大致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外界的变化，环境啊，温度湿度的变化。二是身体本身关节的自然的蜕变老化。三就是平时的劳累过度，关节使用过多。那尤其呢是到秋天以后，气温和湿度起伏都会比较大，身体也容易着凉，气血运行不通，容易引发关节的疼痛，时间久了还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变化。本身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就关节就处在这个蜕变的过程当中，也常常会伴有骨关节炎啊，关节疼痛发作的概率呢也就更高了。所以呢到了秋冬季，也是首先要做好相应的保暖的工作，及时的穿上长裤，把膝关节和髋关节给护好，做好保暖啊。那也可以用中药啊，煎水泡泡脚，做做熏蒸，帮助活血柔筋，养护好我们的关节。最后呢，我们再提醒大家，双腿双脚是咱们健康的一面镜子，出现了异常也不要简单的就归于年纪大了或者是太累了，持续的不舒服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来进行相应的排查。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说肺部健康啊，和我们每个人的呼吸啊是息息相关的。说到肺癌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是只有老烟民是不是才会中招，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越来越多不吸烟的朋友也在体检当中查出了肺部的结节，甚至是肺部的病变，肺癌呢也在逐 渐的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不少朋友呢，对于肺部的疾病，对于肺癌呢，也是存在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啊，比如说觉得没有咳嗽咳血，是不是肺就没有问题？每年拍个胸片，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那么查出了肺结节，要么过度恐慌，要么置之不理。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的应对我们的这个肺部的健康的问题，如何科学防癌护呼吸，来破除误区守肺癌呢？今天呢，我们在家门口的医生的栏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临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柳兆飞，和大家共同的来聊一聊，给大家做相关的科普啊。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刘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咱们目前来说的话，肺癌现在的这个发病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现在说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不吸烟的人群，或者是年轻的一些朋友查出了肺部的病变，甚至是肺癌呢？
3: 好的。肺癌呢，它是我们国家，不光是我们国家，包括其他全球任何国家里边，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最高的。有一组数据呢，是在2020年流调，发现的一组数据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肺癌，在2022年的时候统计出来，它的发病率是有106万，其中呢，死亡的患者约占73万，总体呢是一个呈上升的趋势，在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啊，它是占了22%以上。近年来呢，这个很多的非吸烟的患者，检出的肺癌的比例在上升啊。全球约有这样的一群患者呢，大概有15%-20%的一个人群啊，查出了这个不吸烟患者当中有这种肺癌的发生，而且多为这种非腺癌啊。所谓这个为什么会在这么多的这个年轻的患者当中出现肺癌的发生呢？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现在在大多数的城市地区他们这个体检意识比较强啊，所以说呢早期的就能够发现这个早期的这种肺癌，包括一些高危的肺结节啊。当然了也有一些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低剂量CT 的一个普及啊，尤其是这种早期肺癌病变啊容易被发现啊，同时呢还有这个空气的污染啊，以及二手烟的接触，包括一些油烟的这个生物燃料等等这些这个环境因素的刺激了啊，也是推动这种非吸烟患者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0: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目前肺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特点啊。那很多的朋友会认为啊，是不是只有吸烟的人才会得肺癌？如果说不吸烟、不抽烟，相对来说咱们的肺部就会比较安全、比较健康呢？
3: 当然肯定是不是的啊。其实刚才也说了一些情况，就是除了吸烟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影响肺癌的因素啊，包括像一些女性的患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吸烟的这个肺癌的危险因素除了吸烟之外，还有一些像二手烟呀、环境污染的一些接触包括厨房的油烟，还有这个一级家属肺癌的一级亲属当中有肺癌的这个家族史。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像慢阻肺啊、肺间质纤维化以及结核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肺癌的一些高危人群，所以说呢是要关注这一部分患者的。
0: 咱们生活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隐形的这样的一些非吸烟的因素，其实对于咱们也是诱发肺癌的一个高危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您刚才提到这个可能这个吸烟不一定是只是吸烟者，比如说他身边的人吸二手烟、三手烟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我之前听到说，为什么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得了肺癌，和这个每天做饭这个油烟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吗？
3: 对的，是的，是这样的。 现在呢，有一组数据提示呢，就是对于这个二手烟，长期接触的二手烟患者，接触到20年。

0: 包以后，它的肺炎发生率基本上，是和这个正常的吸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可以明显的增加这个患肺炎的发生率。女性患者呢，她大多的是在这个家庭里面承担的这种家庭主妇的这个角色，所以接触的这种油烟刺激的这个气味呢，相对于会多一点。这样的话呢，对油烟刺激在肺炎的发生当中，通过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显示，也是，以它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啊。所以说，为什么女性患者在这一块儿，有很多的一个发病率？
1: 那这么来说，比如说包括我们日常环境的，比如说这种雾霾天气呀，或者是一些工作的职业的场所的这种粉尘污染啊等等这些，或者是长期在一些密闭不通风的这些环境之下的话，那这部分的人群啊，比如说是不是也会因为日常长期的一个积累，诱发咱们肺部的病变，甚至是肺癌的发生呢？
0: 是的，这个里边呢就提到了一个环境因素啊，环境因素呢就是讲到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室内的环境因素和室外的环境因素。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 PM2.5，它是我们导致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PM2.5呢，它本身可以导致这个肺组织的一个增生啊，同时呢，它还可以会让已经发生肺癌的患者呢出现这种增长的这种情况。同时呢，另外一个，就是室内环境的，室内的一个环境质量呢，它也是一个本身它并没有导致这个，肺炎发生的情况。但是如果室内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像二手烟或者是油烟的刺激，这样的话呢，长期的不通风就也是会导致这种肺炎的发生，所以说呢，我们在室内环境，这一块呢也是要强调，包括还有一些呢就是装修材料，还有一些职业粉尘的一个接触，这些呢也是会导致肺癌的一个发生的。
1: 那这些呢，可能更加的隐秘，或者是大家会忽视掉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那这是刚才我们从这个诱发因素说起，还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我们所说，说到某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有咳嗽、咳痰啊，甚至还有严重的有这种咳血啊等等这一系列症状。也有不少的朋友会觉得，是不是长期的这种咳嗽啊、咳血啊，才可能是肺癌的这个症状？我们身体里会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隐形的信号吗？我也听说，其实早期肺癌是没有什么症状提示给大家的，是吗？
0: 对的，肺炎本身它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啊，像出现卡血，其实它也不是它特有的一个疾病症状啊，在很多的肺部系统疾病当中都有这种表现。当肺炎的患者呢，他可能出现的概率会更高一点。肺炎它的一些早期危险信号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这个大家去注意的。一个呢就是像出现这种乏力胸闷咳嗽等等这些不典型，还有呢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降低，这个里边呢在我们在问咨询患者的一个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一种被忽略掉的一种症状，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像肩背部的隐痛、声音嘶哑、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等等这些看似没有关系的这个临床表现呢，其实可能早就已经注定了它的一个肺癌的一个存在了。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忽略掉这一部分症状啊，需要进行早期的去体检筛查。
1: 就是刚才您所说到的一些这个症状，看上去似乎跟我们的呼吸系统关系不是特别密切，比如说体重的下降，或者是这种乏力呀等等这些症状，那有可能也是已经是一个这个相对比较隐匿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了。那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是不是也预示着其实大家要去医院去查查身体的一个状况？
0: 对的，是的，不过呢，也不要恐慌。其实呢，这是一些伴随的症状，也有很多其他的症状，这个同症异症同病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情况呢，在临床当中会经常发生的，就是有相应的临床表现，并不是同一个疾病，这是经常会有的啊。
1: 好，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今年查出了有这个肺结节，想问一下他是不是一定要戒烟？
0: 这个点呢，其实怎么说， 无论你有没有查到肺结节，吸烟对身体造成的危害，肯定都是有的啊。它不光局限在呼吸系统啊，在心脑血管系统，包括我们的消化系统，其实都是有危害的。所以说，及早的戒烟肯定是有好处。当然，查出了肺结节的话，更提示你需要在这一方面呢要注意了。啊，但有了肺结节呢，也不一定，一定就是肺癌的一个情况啊。
1: 我们后续也会请刘主任给我们再系统的说说这个肺结节和肺癌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啊。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是针对于肺癌的一些诱发的这个因素，可能有一些是大家所忽视掉的。那另外呢，就是包括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可能相对在早期的时候，是比较隐匿的，甚至就没有一些症状和表现。所以早发现、早诊断，对于我们及时的做一些相应的一些筛查，也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那后续呢，我们也会请刘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说说，究竟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肺癌的一个相应的筛查。那说到肺癌，还有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群，就是我们现在呢也有一部分的这个中老年群体，本身可能就有一些慢性的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慢性的支气管炎啊、慢阻肺啊等等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可能也会担心会不会是属于咱们肺癌的一个高发的群体，也就是说这种老的这种肺部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慢性的疾病的话，会慢慢的发展成为恶性的肺癌吗？
0: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的啊。其实很多患者呢，就是对于这种肺部的慢性疾病关注度不是很高，认为它不是肺癌就放心了。实际上，它与肺癌的相关性是很高的，这也是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啊，需要规范的进行肺癌的筛查。像这个慢阻肺、肺间质纤维化包括支气管扩张，还有这个肺结核等等这些慢性的肺部疾病，它是需要像吸烟一样包括一些这个环境直接暴露的因素一样，要进行定期的肺癌筛查不过也不要恐慌，只要规范的筛查的话，能早期的发现，基本上都是有机会进行早期治疗的。
1: 就是早期的这个定期的一个检查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好，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刘主任，就是这个检查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啊？比如说，一个是什么时间开始做，一个是这个要做什么样的一些项目？比方说，有朋友就说，那我去医院拍个胸片，是不是就可以了？还是说要做 CT 才能够查出来这个肺部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0: 好，我先说一方面呢，就是什么时间要去进行筛查。一般情况下呢，对于吸烟的患者，我们强调的就是，如果吸烟大于20包年也就是或400年支这种情况下就是每天吸烟1包，吸20年以上这样的患者，即使他戒烟了，没有戒烟不超过15年。这种人群呢是非常要进行必要的检查的，尤其是在年龄大于这个45岁以后。同时呢，对于这种二手烟，如果他也是接触了有20年包的一个量的话，我们也是要建议他，进行这个肺癌的一个筛查。同时呢，还有就是呢，就是一级亲属里边如果有肺癌的这种家族史，这个也是一个高危的患者人群。同时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具有肺部的慢性气道疾病这一组人群呢，其实也是一个高危的患者。还有就是像职业粉尘的一个暴露史暴露如果超过1年这样的话呢，也是要进行一个肺癌的筛查。筛查的方式呢，传统的以前认为呢，这个胸部X 片就可以做一个筛查了，但是后期的数据调查显示呢，胸部 X 片漏诊率特别高能达到40%几所以说呢，很多的早期的肺癌患者，因为用 X 线来筛查的话，尤其是对于这种毛玻璃结节密度比较低的或者是结节比较小的这种结节，漏诊率是相当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后期我们在很多多个指南里面强调呢，就是还是建议患者要用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来去筛查，可以提高他的一个诊断率能够减少他的一个漏诊大致情况。
1: 还是要做低剂量的螺旋 CT。为什么我们说胸片会很难发现肺早期的肺癌呢？
0: 因为肺癌呢，它的一个早期表现大多是以结节的形式，包括一些毛玻璃结节或者是混合性的结节。像这样的话，在胸部平片上很容易就被滤掉啊，尤其是在一些隐蔽的部位。所以说呢，这个情况胸部片呢是很难能够把它早期的这个筛查出来啊。而 X 线呢，它是一个平扫啊，所以说呢，它在每个部位呢，基本上都能够清晰地显示出它的一个病变。相对来说，它那个漏诊率会大大减少。
1: 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每年做一个低剂量的螺旋 CT，就可以及早的发现肺部的一些危险的信号，帮助大家及早的筛查出肺癌，及早的进行相应的一个诊治啊。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早检查、早诊治啊、早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有哮喘，说平时呢是用稀激素的药控制，想问一下，哮喘会增加肺癌的风险吗？
0: 哮喘也是会出现这种风险因素的，哮喘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气道的慢性炎症，炎症的反复刺激，然后修复，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这种鳞状上皮的再生或者是化生，化生到一定程度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癌变，所以说呢，这个哮喘如果控制的不是非常理想，炎症反复的刺激组织，后期呢是有可能会导致这种肺癌的发生的。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在我们的直播的页面上面留言啊，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同样可以咨询今天有关于咱们呼吸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那稍后呢是一段简短的片花，我们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
3: 一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
4: 多一
7: 守
4: 份
7: 护。
4: 守护。
5: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灵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柳兆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防癌护呼吸，破除误区守肺癌。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以及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啊刘主任。刘主任，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肺癌的早发现早诊断，那是可以通过低剂量的螺旋 CT 来进行筛查，一般来说可能针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是需要定期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体检和筛查的。那么哪些人群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比如说包括年龄啊、家族史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诱因，您前面提到的一些诱因能不能再系统的给我们梳理一下？
0: 好的， 这个里边呢，其实在这个我们国家也制定了这个关于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的这个规范，这个2024版的指南里边就提到过，就是对于这个高危人群的肺癌呢，主要包括这个年龄大于50岁啊，且满足一项危险因素哦，这一项危险因素包括哪些呢？一个就是。

0: 还有就是那个职业暴露史啊，像这个接触职业粉尘或者是一些这个对呼吸道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环境啊，这个至少要1年以上。另外呢，就是一级亲属当中有肺癌的这种病史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对象。
1: 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肺癌所说的这个高危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现在应该说，对于高危人群，我们要重点的观察，重点的做相应的一些筛查，包括我们的这个体检，其实就是在体检里面加一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这个检查，是不是基本上就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
0: 基本上，基本上90%以上啊，不说大部分都可以筛查出来的。
1: 现在确实也有不少的朋友啊，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哎，做了这个 CT 检查以后，这个体检报告上写着肺结节这么几个字。但是当发现或者是看到自己的报告上出现这么几个字的时候，我感觉啊，周围包括我周围身边的人群，总是有两个态度，一个呢就是特别的害怕、恐慌，还有一个呢就觉得，哎呀，没事儿，不用管它。想问一下刘主任，肺结节和我们肺癌的真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0: 好的，其实呢，如果发现了这个肺结节，大家也不要恐慌啊，更不要漠视不理，它跟肺癌之间呢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啊，大部分的肺结节啊，其实都是良性的啊，像这个炎症啊，或者是感染以及炎症之后的一些瘢痕啊，包括一些钙化灶等等，它在 CT 上呢都可以表现为结节的形式，而真正能够引起肺癌的这种结节呢？在早期当中，它具有几个比较特异性的特点啊，像尤其是这种毛玻璃样的结节，或者是混合性的这种结节，这样的结节呢，医生一般情况下都会提示要进一步的观察，或者是要积极的处理。如果发现了肺结节呢，很多患者呢就很恐慌，当然是也不必也没有必要太过恐慌啊，同时呢也不要这个盲目的去忽略。关键是呢，是要结合这个结节的这个大小，包括它的形态，还有密度，以及它后期的这种动态的变化进行这种综合的评估，最终来判断。
1: 要进行综合的评估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朋友问到说，他今年体检做 CT 检查是查出了有好几个结节，多发性的结节，想问一下，这个比长一个会更危险吗？需要处理吗？
0: 一般情况下，反而还是多发性结节，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说法。大多数的认为呢，都反而还是一个好的现象。多的结节的话，一般情况下炎症的这种参与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多个结节没有什么症状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的关注呢，就是把那个最大的那个最可疑的结节作为一个定期随访的对象，其他的呢也是在。观察的动态的观察随访过程当中呢，也可以，也需要进行一个留意的对比，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48岁，今年体检查出来是6毫米的肺结节，说医生让他半个月以后再复查，想问一下，就等复查吗？还需要吃什么药吗？
0: 6毫米的结节，半个月复查有点早了啊。在最新的这个肺结节，我们国家的肺结节诊疗指南当中呢，建议在6到7个毫米的结节，它结节呢也分这个毛玻璃性的和实性的啊。一般情况下，6到7个毫米的结节是建议在半年左右要复查的，半个月复查
1: 半
0: 时间，
1: 年，对，半年，就是半年复查是可以的，就是再观察一下是否有一些相应的一个变化，是吗？
0: 对，这样的话，但是呢，他要把自己手中的资料要保留好啊，以对照后，以免后期对照找不到啊。
1: 所以就是每一次做的这个检查的资料要把它收好啊，那在每一次去就诊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这些资料带着，也请医生再帮助再看一下，或者是再对比评估一下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是的。
1: 好，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咱们在这个检查当中啊，如果说查出了这个肺结节，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的来看待它？确实也有一些朋友问到了自己检查发现的这个肺结节怎么来处理。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其实这个肺结节也分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种类，比如。

0: 如说膜玻璃结节，还有像实性结节、混合结节等等，这些是我们在这个检查报告当中常常会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字眼啊。想问一下您，哪一种风险更高？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究竟应该怎么来判断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结节的一个情况，究竟是需要观察呢，还是说需要进一步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呢？
1: 首先来说说，就是它的这个哪一种结节的风险程度最高？最高的这个结节呢，一般我们目前的这个流调显示呢，就是这种混合性结节，又叫亚实性结节啊。这种结节呢，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最高的啊。其次呢是这种毛玻璃结节，而实性结节呢，大多炎性的可能性比较多，它需要结合它的一个形态以及动态变化啊，包括与周边组织的关系啊，来最终进行一个确定。如果这个这个结节出现了之后呢，我们普通的患者我们普通的人群呢是没有这个专业技能去鉴定它到底是良恶性的。这怎么去我们自己先大致的初步鉴定一下呢？这个里面呢也是，如果是初期的发现的话我们建议呢，在8个毫米以下的结节，还是要进行定期随访。如果是在1个厘米以上，根据这个主治医师的一个意见，大多数情况下是会建议他要进行这种，也是以随访为主，也有部分的可疑的情况呢，也不建议随访的，就紧急的需要处理的，需要干预，这是每个情况的具体结节具体再定啊，这里边呢还是有很强的一个专业性在里面。
0: 就是这个，如果说大家把握不清的情况下，咱们可能就多泡鸡汤，这个医院请专科的医生帮助来评估和判断一下。首先是第一次这个就诊的时候，可能我们先明确一下结节的大小啊、性质啊等等各方面，那医生会给一个意见，究竟是观察随访，还是说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比如说手术治疗等等。那如果说暂时没有办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明确的情况下，如果说随访的话，那其实对于咱们的老百姓来说，还是要按照医嘱正规的来进行这个随访观察，这个是不是也比较重要？比如说让这个半年到一年，咱们再去做一次 CT，那就不要说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给耽误了，那比如说过了个两三年再去做这个 CT 检查，这样的一个时间拉长了以后，是不是它的这种可能会延误的这样的一个几率会更大呢？
1: 对啊，主持人讲的这个一点非常好啊。其实很多的患者就可能，尤其是对那种忽略不易非常不在乎的这个一群体患者当中，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其实主治医师的建议是非常重要。如果你错过了这个随访的时间，幸运的话有可能是没有什么情况的。如果不幸的话，它的风险是很高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遵医嘱来去规范的随访，以降低它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概率啊。
0: 但是也有很多的人会担心啊，做 CT 检查，它毕竟是有一定的这种辐射的，大家就会担心说这个 CT 检查会不会比较辐射比较大，就不敢频繁的做这个相应的一个检查。究竟肺部 CT 的这样的一个筛查，它的危害有多大？比如说，我们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检的频率的话，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我频繁的做 CT，本来可能不会有肿瘤，会不会因为这种频繁的做 CT 诱发肿瘤的发生呢？”
1: 对这一点呢，也是很多患者需要经常问的问题啊。对于这个我们对于高危的患者，高风险这个患者人群呢，需要进行每年一次的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是很安全的。低剂量 CT 呢，它的一个辐射剂量呢，基本上是与一次的胸片的辐射剂量是差不多的啊，基本上是在这个1到2个毫西弗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它的这个辐射剂量是非常当量还是很低的。患者呢，这一部分患者呢，他从这个螺旋 CT 的这种筛查的获益，要比这个 CT 带来的辐射的这种风险，相对来说要低得多啊。所以说呢，经过这样一个螺旋 CT 的一个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0: 也还是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筛查是很关键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问说，他听人说肺上如果有结节是炎症引起的，吃消炎药就能消掉，想问一下，这么做可以吗？
1: 是的，很多的医生呢，也在这方面也是，包括医生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啊，就是结节它可能是一个炎症啊，只要它不是一个恶性的，基本上大多的都是炎症。但这种炎症呢，你并不知道它的这个炎症的性质是哪一种，所以说你盲目的吃消炎药其实是没有多大的价值的。同时呢，我们机体是有一定的免疫力的，对于这种轻微的炎症，我们是可以通过自体的免疫来去。把它这个这个平衡掉的啊，或者是治愈的这种能力啊，所以说不需要额外的增加消炎药的使用。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老伴儿有老慢支，说每年都要住一两次院，CT 也经常做，想问一下，还需要额外的再做这个肺癌的 CT 筛查吗？
1: 这个要看他的一个肺部的情况。如果肺部有可疑的结节的话，还是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要是去，再去评估的，再去做一次，如果要是没有这种危险因素，一年一次基本上是可以的，他自己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来去做一次就够了。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一个互动和交流。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聊到了关于肺结节和肺癌之间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肺结节也会紧张不已。那我们只要正规的做好相应的一个随访检查，如果发现了有相应的一系列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咱们及时的和医生沟通，再看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几方案如何来制定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针对于咱们也有一些朋友，现在啊，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来说，有这么一种情况，流诊是不是也挺棘手的？就是反复的咳嗽，那像这种反复的咳嗽，可能也有些朋友会说，哎，我咳着咳着会不会咳成肺癌？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看法，您怎么看？咱们怎么来区分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的炎症，还是说是肺癌的肺部的一个危险的这种病变呢？
1: 我们这慢性咳嗽啊，也是我们呼吸科门诊患者最大的一个群体啊，大多的患者都是因为咳嗽来就诊，什么样的咳嗽要去引起重视呢？我们这个对于这种咳嗽伴有这种声调的改变，像我们平时的咳嗽声音啊，大多都是这种浅表的或者是深部的带有痰鸣的这种声音，如果声音变成这种金属样的声音的时候，都要就要关注到要向专业的医生去请教去咨询，还有呢，就是如果咳嗽伴随有这种，卡血或者是一些这个，胸闷等等一些其他的疾病，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容易被关注到的像这个，还有呢，就是只是单纯的通过咳嗽来去辨别有没有肺癌的这个可能性啊，还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对于这种咳嗽超过3个月以上的这种病因，而导致的超过时间窗还没有好的话，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是要进行关注，要去进行检查的，一般的检查也是建议用低剂量 CT 来去筛查，如果要是有慢性的疾病史的话，应该用相应的检查来去做，还有呢，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我们这个咳嗽是另外一个话题的，就是它是慢性咳嗽它是有几大原因的，平常所说的是4大原因，这里面呢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不再讲
0: 就是也需要去分析它的这个原因，以及和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肺癌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的联系。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从这个症状的这个角度来说到这个肺癌的一些相关性啊。那其实不管怎么样，咱们科学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养肺护肺的这件事儿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对于我们预防肺癌或者是保护好我们的呼吸系统的一个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我们也想请刘主任是不是能给我们来支支招，从咱们呼吸科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养护好我们的这个肺部，维护好我们的肺部的健康呢？
1: 好的，其实这个我们肺部的相对来说跟呼吸道，我们每一吸一呼都需要用到我们的肺部来进行工作，所以它出现这个疾病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对于肺癌。我们对于普通人群如何做好这种肺癌的早诊早筛呢？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的一些问题呢，其实最关键的几点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呢，就是识别它的风险。像肺炎呢，它是不只是吸烟的患者要注意，对于这种经常接触二手烟，包括这个厨房的油烟啊，还有这种空气污染，环境的接触，还有职业的暴露包括有家族史的还有这种慢性肺部疾病，慢阻肺啊，肺纤维化等等这些疾病，这些患者呢一定要重视他的一个筛查筛查的时间段呢，我们一般取现在的很多的指南里边取在是年龄大于45岁，包括以上任何一种这种高危因素的一个存在的话，都建议他呢每年至少一次的这种低剂量 CT 而不是胸片如果用胸片来筛查的话，大概率漏诊的概率是会很高的另外一个呢，要重视相关的症状像这个咳嗽像我们上呼吸道感染感冒的这些症状，一般情况下1到2个星期就会好转，如果超过了2到3周之后仍然持续不缓解的话再合并有这种痰中带血、胸痛或者是这种其他的伴随症状，像这个体重下降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而不能够用常规的这个现象来解释的话是要进行这个筛查。另外一个呢，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我们用影像，其实在这个 CT 的一个筛查，它只是其中一种手段。如果反复的同一个部位的感染，也是要注意的一个点，应该及时的去就诊。同时呢，我们要科学的这种看待肺结节肺结节一旦来了，也不要恐慌，要进行综合的分析，同时我们也做一些这个康复的一些锻炼，像我们做一些有氧运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可以增加肺活量。这都是可以减少这种肺部疾病的发生的另外呢，就是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像我们有吸烟的患者一定要去戒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像我们从事一些职业的一些习惯的患者呢一定要做好职业的防护居家患者呢要做好通风必要的时候配备一些这个抽油烟机等等，这些的情况呢可以减少我们呼吸道的这种这个有害气体的这种暴露的时间大致上呢就这么多吧。
0: 好，这是我们针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个养护，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咱们首先做好来养护好我们的这个肺部的健康那如果说针对于咱们的肺癌患者来说的话，那目前对于肺癌的这个成熟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主要有哪些？
1: 肺癌的治疗方式方法现在都强调的呢是一种综合治疗，而不会启用一种单独的治疗呢就进行一个全部的治疗方案当然了，它也跟它的一个分期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目前的治疗手段呢有这个手术像放疗化疗还有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主要都是这些，包括还有一些介入治疗还有射频消融的一些治疗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要选对患者、选对人群，采用合适的方法或者是联合治疗的这种方法来进行综合治疗。
0: 是不是早期的肺癌患者应该说他的治愈的效果是不是越好的？
1: 主持人讲的是很对的分期越早他的这个以后的这个5年生存率，包括我们的这个治愈率都是相对会很高高于这种后期晚期的这种情况的一个整体情况的
0: 那对于早期患者来说复发的概率高吗？
1: 这个复发呢它要综合几个方面一个呢早期是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它的一个病理分期，还有它的呢就是这种 分子分期，分子诊断啊，包括现在我们在这个分子诊断领域里边，现在做的都很多。当然，我们看分期的一个时机啊，同时呢，还有呢，就是它有没有进行这种规范的治疗啊？如果规范的治疗的话，它相对来说这个将来复发的概率就会很低啊。没有一个具体统一的一个说法呢，到底量化到多少啊？还要综合的进行判断。
0: 规范的治疗，规范的复查是不是也很关键？
1: 对的啊，规范的复查啊，是要在医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复查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跟他的这个生存预后也是有直接的相关的。
0: 这个是根据不同分期的患者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医生也会交代，比如说如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
1: 对对，
0: 这
1: 是
0: 个
1: 的。
0: 规范的复查？好，今天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关于咱们肺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和知识，如何科学的防癌，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破除误区，来帮助大家守护肺部的健康啊。那其实针对于肺癌虽然我们现在对于肺癌的这个治疗也有了更多的这样一些个方式和方法，但是不管怎么来说，早防早筛早试早治是相对更为关键的，维护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也想请刘主任再给我们几个，在一些简单的这样实用的这种健康建议吧，针对于咱们早防早筛早治最核心、最关键的要点，再给我们一些建议。
1: 好的，首先呢，就是，这其实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问题有点类似啊，就是一个呢叫远离烟草啊，远离烟草这一点是非常主动的，非常有必要的，要主动戒烟，避免二手烟的暴露。另外呢，一个要改善室内的一个空气质量，像我们这个室内空气，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但是如果质量下降的话，这个危险因素暴露的过多啊，是会引起这种非常危害的。另外呢，也就是职业防护，这个呢，刚才也反复的强调了一点，另外呢就是规律的锻炼啊，还有呢就是要重视我们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它的一个管理啊，像慢阻肺啊、哮喘啊以及肺结核呀等等，我们要按照医嘱规范的去进行治疗啊，在这一点呢，其实很多的患者呢是没有做到这一块的，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定期的筛查啊。我们一定要遵医嘱，要什么时间来筛查，筛查的品次啊，筛查的方式啊，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呢，就是一旦发现了肺结节，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啊，我们要进行这个科学的看待啊，请相关的这个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指导。
0: 好，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刘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与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5: 北京时间16点整。
1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5: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像当前在地的作物大多都是进入了籽粒灌浆期，所以我们期待这种早晚温差大的这种天气，但是不利的是最近全省各地呢有点旱情显现，这也不利于籽粒的灌浆饱满，所以特别是北方现在亟待能下一场雨，能下一场小雨都行，但这个时候我们又怕连绵的阴雨，我们更怕狂风暴雨，我们还怕作物的早衰。

品的价格行情，比如说小麦的价格呀，水稻的价格呀，还有当地像这个复合肥的价格，特别是3:15的复合肥，您能不能了解一下当地3:15的复合肥的价格又是多少呢？还有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你们当地小麦种子价格是多少。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栏目让大家在这样交流互动，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哈。那这两天呢，农民朋友也给我们分享反馈了不少信息。像笑口常开就说了，阜阳小麦，阜阳的这个复合肥是165一袋100斤，阜阳的复合肥。当然这个复合肥的价格我们只能说个大致，因为它品牌不一样，它里面有高绿、低绿、中绿的，对吧？还有是大公司、小公司的，价格也有差异，我们只是说一说大致的价格。

0: 有听众反映怀远的小麦是1.09元，怀远的小麦是1.09元。五合的小麦呢是1.13元，五合的小麦是1.13元。风雨前行，它是江苏南通的小麦，1.17元。江苏南通3个15的新联心品牌的复合肥每吨是3400。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小麦的价格，还有水稻的价格，另外当地3个15的复合肥的价格。您看这位听众他能说出来3个15的是新联心这个品牌的复合肥，在江苏南通每吨是3400元。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试一下，欢迎各位的分享交流互动。飞哥就说了，安庆的水稻是8.2元一斤，安庆的水稻是8.2元一斤。竹林听雨他说，淮北睢溪的雨后麦是1.1元一斤，淮北睢溪的雨后麦是1.1元一斤。还有同龄的听众反映啊，当地糯米走不动了，所以这个糯米走不动了，所以直接影响糯稻的价格。上一周糯稻的价格还1.4元呢，这两天跌到了1.36元，主要是糯米市场走不动，因为这个糯米它是靠市场来调节的，按市场的需求来这个波动的，那它也不在最低保护价行列，所以呢它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上下起伏不定的啊。好，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交流互动啊。尿素多少钱一包？尿素这个随缘，您说的是哪个？就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尿素是多少钱啊？是昨天有人分享的是9.2元吗？啊，是9.2元一斤吗？啊，好，我们这边的小麦是1.18元，完美幸福1.18元，这应该不是安徽吧？大家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地理坐标呀？是1.08元还是1.18元？我到目前为止，安徽的1.18元的小麦价格已经算是高的了。除非说您是江苏的、浙江的，那就另当别论。请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您的坐标在哪里？因为你看，我们发现了这个江苏的小麦价格，这个比安徽高，江浙沪那边这小麦的价格是比安徽是高的，所以你如果想让你的信息成为有效信息，请跟我们说一下您是哪里好吗？啊，好，江苏的，您看我这个人生如意，人生如戏是江苏的是吧？他说是江苏的，我也认为1.18元可能会在江苏。目前安徽涨，也就是从1.08元、1.09元涨到了目前的1.12元、1.13元。像蒙城、凤台啊，这些地方呢是1.09元、1.09元。好，你看完美幸福果然是江苏涟水的啊，因为安徽还没有出现1.18元呢，那不一样。这为啥江苏的小麦价格比安徽高嘞？啊，是那边的品质比我们这边好呢，还是那边的经济比安徽更发达一些？好嘞，欢迎，谢谢您，完美乡村，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好嘞，王宝来说泰州1.15元一斤，泰州是1.15元一斤。放飞自我说宿州4县的小麦是1.14元，宿州4县的小麦是1.14元。好，这个刚才有听众说了，这个王先生他是泰州的，是江苏的泰州啊，1.15元。刚才是江苏涟水1.18元，1.18元。好，随缘说100斤是105块，尿素100斤105块。随缘，您是哪里的？我怎么觉得您是定远的呢？我有没有记错呀？啊，这个随缘他是尿素100斤105块，也就是尿素是1.05元了。那复合肥呢，现在基本上大多都是在150到160，高的有165啊，甚至更高。嗯，好，这个谢谢王先生啊，分享的江苏泰州1.15元啊。放飞自我说宿州4县的小麦是1.14元啊，1.14元。人生如戏说对对，有地方差啊，地方差哈，就是是的，地方有差别啊，各地不一样啊。 这个谁能懂我说今年的稻大概多少钱一斤？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说稻是耕作稻还是杂交稻？我说我猜你说的大部分是杂交稻。那杂交稻还分为普杂和优质稻嘞，是不是？各地的价格不一样，水分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就我们能给大家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干稻谷是多少钱一斤，潮稻是多少钱一斤啊？我们就如果讲干稻谷、潮稻，这都是指杂交稻，咱们耕作稻另当别论啊。在上一周，有怀远的听众说，他们当地的水稻1.4块，吓了我一跳，也吓了大家一跳。哪地方的水稻都涨到1.4块了，大家猛一听呢，就以为是杂交稻。其实我说怀远，它肯定不是杂交稻，它肯定是耕作稻。果不其然，他又发来了，说是耕作稻。因为怀远的耕作稻在前两年那都是1.67块、1.78块的，现在掉到了1.4块，而且从上周的1.4块又跌到了最近两天的1.36块啊。这个主要是糯米走不动，糯稻价格也会下跌。好，这个放飞自我说尿素应该没有这么贵啊，就大家能说一下您是哪里的吗？让大家能看到你的信息成为有效信息，就是说你是哪里的，你发布的这个信息可靠不可靠啊？都是农民朋友，咱们都比较质朴，也比较真诚，我相信发来的信息都是他所了解到的这个真实的信息啊，因为没必要在这里说虚的，说假的，有必要吗？没必要，对不对？对，这个放飞自我说尿素应该没有这么贵，各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金猪农场说，这个我是打字描述尿素105，尿素是这个金球农场也是说尿素大致是105耶。好，哥们好说哪个米厂收旱优73稻谷。其实我曾经去过寿县的一个叫周寨米厂，我印象很深。这个周寨米厂它其他稻谷都不收，它就收旱优73。哎，他那么多年他就收旱优73，那他肯定光收这个稻谷的价格，他肯定收的要按照市场价，对不对啊？米厂要点着要哪一个稻谷，那这个稻谷的价格肯定要比当地的市场价格要高啊。这个谁能懂我说请问一下今年粮价多少？你这问的太粗放了啊，你这问的太粗放了。粮价包括很多，小麦价格、玉米价格、水稻价格，这都叫粮价，大哥啊。一个水稻就分为耕稻、糯稻、杂交中仙稻，还有耕糯稻。你这问的粮价你也问的太笼统了吧，那谁能回答你呢？各地的价格不一样，不同的品种不一样，普杂的价格跟优质稻的价格也不一样，是不是？咱不带这样问问题的，好吧？这个问的问题就叫人没法回答，谁能回答你呢？谁来给你分析一下粮价吗？是玉米、小麦、水稻都来给你分析吗？请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动动脑子啊，你别问个这个问题叫谁回答你，谁能回答得了你这个那么大的问题。好，这样的问题我就作为无效信息不再回复，也不再读出，我读出的只是有效信息啊。好嘞，这位听众湖北襄阳这边的干谷14到15水分的1.1块，谢谢这位听众。湖北襄阳的干谷啊，14个左右的水分是1.1块一斤，谢谢您。好，欢迎各位跟我们交流互动啊。这个主要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这个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就水稻大家能分清楚，就是仙稻还是耕糯稻，水分是干谷还是潮谷啊。好，怀远的小麦是1.09块，昨天也有蒙城的小麦也是1.09块，五合的小麦是1.13块啊，五合的小麦是1.13块。好，冬天与春天说今年优质稻应该不好卖，种的太多了。那句话叫什么？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种了，前几年优质优价很明显，所以大家都种了。那都种了以后，那量多了，那不就不值钱了吗？叫物以稀为贵，你越少，市场需求量就大，你都多了，那价格就会应声下滑，这不就是市场规律吗？因为我们在种植的时候信息不对称，对吧？这个去年糯稻价格好，今年很多农民朋友从杂交仙稻改种糯稻了，那今年糯稻价格又不尽如人意了，是不是？那优质稻种多了，那不就不值钱了吗？价格就开始下滑了呀，这符合市场规律呀，是不是？ 我觉得现在您看都在提倡吃粗粮，精米白面少吃，多吃粗粮啊，什么山芋呀，啊，这个山药啊，什么玉米呀，南瓜呀等等。哎呀，现在女同志都喊着减肥，男同志都喊着要增肌啊，精米白面吃的少了，中老年吃了容易血糖上升啊，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进口的呢又便宜一些，而且当前呢供大于求，市场也是供大于求，所以呢就导致优质也不能优价了。好，今年优质到跟普杂的价格都差不多了，是不是啊？好，湖北襄阳的干果标准水分14到15个水分1块1斤，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神话说我家玉米1块1，你家是哪家呀？你们村是哪个村呢？我能不能知道您是姓神名谁，家住何方啊？能不能告诉我，别说我家玉米1块1，你家我家他家谁都不知道谁家在哪，你能说说我是哪个地方的吗？啊，我家玉米1块1，请告诉我您是哪里。神话啊，会走路的鱼，他说四红，江苏四红也是1块1毛3，1块1毛3，小麦的价格，江苏四红1块1毛3。我的梦说杂交水稻多少米一斤？哎，这样的问题也是无效信息啊！这个你首先告诉我你在哪里，你们当地的杂交稻多少钱一斤？咱们要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你给大家提供信息，大家给你提供信息，对不对？你是哪里的？你都不了解一下你们当地的价格吗？上来就问别人，各地的价格不一样，我们只能做参考，不要去生搬硬套。哦，他们那个价格怎么卖到1块1毛8？那是江苏，那不是安徽啊！你就给安徽比就得了。人比人还气死人呢啊！咱别比，咱做一个市场的这个价格的了解，大致心里有数啊。是的，都是跟风种植呢，是的呀。哎，人都是这样，你去年啥效益高，今年大家都种啥啊？就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好，有听众说今年想卖1块07分，水稻也想也白想高到哪去，收粮的啊，这个也别想高到哪去啊。好，我6月11号播种的运豆1号近90天了，现在豆叶出现了褐色，不打药管不管？如果它传染蔓延的比较快，我觉得你还是得打药啊，你还是得打药。如果它不传染不蔓延了啊，扩展的很慢，那你可以不打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是安徽农村广播节目主持人张玲。那么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想通过气象与农事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安徽的皖北包括江淮之间现在多多少少都有点旱象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又没有下雨了。没有下雨了，现在都处在籽粒灌浆期，你这田里少不了水啊，不能干旱，是吧？你水稻还好，那有一些旱稻过干了咱也要浇水啊。另外呢，就是玉米正处在籽粒灌浆的这个阶段，咱们不能让它过于干旱。过于干旱我们还是要做到这个喷灌、钩灌和阴灌。你这个干旱了它就影响它的籽粒灌浆的饱满，是不是？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11号到14号安徽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不超过31度。虽然说11号到14号我省有降水过程，不过这个降水啊也是阵雨或雷雨，没有有效降水啊，没有有效降水。您看看天种田，农民难不难？种的时候要看天，对不对？伤情不好他出不了苗啊。这灌浆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天，它如果过于干旱影响灌浆。收获的时候我们更怕连阴雨烂场雨，哎呀，就是从头到尾你防病治虫和除草都是要看天，所以看天种田农民难呢。所以我看到了，就十一号到十四号我省有降水过程，也大多都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部分地区有阵雨，没有有效降雨，多阵雨或雷雨，而且多阵雨或雷雨这种天气，而且大多是在淮河以南地区。哎呀，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王安堂说这几天没有雨，天天都在抽水。哎呀，我本来说今年的三伏天 今年的三伏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也没有出现连续的干旱，所以蚌埠的年玉良老师说呀，今年的三伏天我们没有浇水抗旱，这是比较好的一点。哎呀，三伏天没有浇水抗旱，你现在灌浆了，你不浇太干了也不行啊，是不是？嗯，也该浇还得浇呀，你看农民朋友难不难？哎呀，现在又开始抽水了，又开始浇水抗旱了。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啊，当前水稻的种植户还是要注意六四代的稻飞虱，还是要注意防治。我们了解到像三伏本密定说卖断货了，重丁威哎呀这个也是缺货了，现在稻飞虱的药卖得非常快，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稻飞虱发生的相对严重，即使你的水稻灌浆了，沟头了，黄沼了，稻飞虱依然把它危害的冒川倒伏，栖泥潭倒。所以农民朋友真是心急如焚，前期呢可能疏于防治，可能没有见到虫子就不想打药了，今年粮价不尽如人意，可能打药的积极性也不高。但是你如果不防治，稻飞虱它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它真的积聚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可能两三天你就会看到你的稻子这个冒川倒伏，栖泥瘫倒，干枯发黄啊，栖泥瘫倒，就让人触目惊心。那你不防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到手的稻谷眼看就要被稻飞虱这种小虫子给危害了，所以大家就抓紧打药，而且这个打药的时候比较盲目，有的是不见虫子不用药，等见虫子大爆发的时候其实就不好压了。我们到田里去看，那稻子特别是产量高的，那是又密又高，你说你怎么打下去呢？稻飞虱主要是在稻株基部来进行危害，你那么密那么高的稻子，你无人机如果是距离近了，我又怕下压的风场，我们又担心下压的风场把你的水稻给吹倒了吹歪了，你如果高度过高的话，它的药液它打不到它的稻株的基部，它同样会影响药效。另外我们要求田间有浅水层打药，能提高药效，效果好，是不是？保持3到5公分的浅水层，能保水3到5天，这样效果更好。还有就是农民朋友选择药剂比较盲目啊，这一次这个药剂没打好再换其他的药剂，或者是加量使用，盲目的乱混滥用。因为防治稻飞虱的药目前也就这些，什么三伏本密定、氟定虫胺精、氟定虫酰胺，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西定虫胺比牙酮啊、氟虫胺啊、赛虫嗪啊，哎，换来换去这些药。有人说三伏本密定打过以后10多天稻飞虱又起来了，还有的说我已经打了4种药加进去了，现在虫子主要是它你打死一波它还能飞来一波，它还能迁飞过来一波，你知道吗？它是不断的迁飞过来的。好，请问一下，你是经常下农村吗？那你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好吗？您可能还没有加我为关注我，还没有关注我哈。其实我觉得作为农业节目的主持人，不能天天坐在直播间，还要经常下田间去查看啊，下田间去查看，你才能了解到第一线出现的一些情况。今年水稻出现了什么？我在我的抖音作品里，如果你没有关注呢，请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好吗？就是我前两天到了明光，到了定远，我们看到了下面今年有麻壳子啊、白壳子，今年水稻的张口瘪子比较多，今年的

季条病发生比较重，今年的白叶枯也是比往年发生要重。另外今年呢还有就是稻飞虱的发生，稻疽病的发生，让人触目惊心。所以你不到下面看，你不了解到第一线的具体的情况，你只有在和农民朋友交流的时候，再到下里田间去查看的时候，您才知道今年普遍的出现哪些问题啊。所以我们想为农民服务，不能光坐在直播间，还要下到田间去查看。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好，什么？这个定远张桥这边粮食收购商收粮食不讲价格，待到他们粮食出售后才给我们讲价格，没办法啊，都被动到这种地步了啊！都，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您的水稻品质好，您还是晒干阳净，我就觉得囤起来，就是优，就是你的稻谷质量比较好的话，那如果有稻疽病这样子发生比较重，那咱能处理就处理。如果咱们的稻谷啊晒干了阳净了，能那个不错的米质，我们建议待价而沽，先不要卖，好吗？我只是给大家提个醒啊，仅供参考。好，王安堂说水稻烤田的时候天天下雨，现在水稻打包出穗啊，阳花了，它又不下雨，老百姓种地真是难呐，看天吃饭真是难。敌敌畏半沙撒田里，有水好还是无水好？你最好保持潮土或者是浅水，水深了也不好，水深了它的温度上不来，它也无法熏蒸。没水也不好啊，我是建议呢，保持那个土是潮的，潮土啊，你撒下去以后，它靠那个熏蒸。啊，靠那个熏蒸，它半沙半土撒的啊，就是你的土是潮土就行，或者是保持浅水，千万不能灌过深的水啊，就一点点水就行了啊。这个不要太干，也不要这水过深。那我就建议呢是潮土，就是比较潮湿的土壤，这个它熏蒸的效果会好一些啊。要么就浅水，要么就潮湿的土壤，过干。或者是水位过高都不行，它不利于熏蒸啊，不利于熏蒸，就是浅水或者是潮土，听明白了吗？好，今年的梗诺稻麻壳子多啊，今年您知道吗？打包运穗抽穗阳花期呀、啊，这个阴雨天多，那个壳子表面有褐色的，也叫褐变粒呀，啊，这个枝梗温呢，谷粒温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今年打包运穗抽穗阳花期，阴雨天多，田间湿度大，就会导致这种麻壳子或者叫褐变粒。我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也请丁老师给大家做了分析啊。我们昨天到了怀远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很普遍，就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所以导致今年的病害呢，防不胜防，很难防，就是这种情况。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稍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吧。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欢迎来到直播间，继续探讨科学种田。那不懂您就问，不会您就学。各位种植高手，也欢迎大家分享您的种植技术，也在这个粮价上这个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复合肥的价格上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啊。好，有人问到艾佳，艾佳据我了解应该是三氟苯嘧啶加氯重苯甲酰胺，那这个三氟苯嘧啶是防治盗飞虱的，但氯重苯甲酰胺是防治鳞翅目类害虫、盗纵卷叶螟和这个二化螟、三化螟这种钻心虫的，所以这个剂量呢，您可能要在推荐剂量的基础上要适当的增加剂量。今年可能用普通的用量，正常的剂量，如果盗飞虱大发生了，真的压不住，真的压不下去。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的盗飞虱已经达标了，或者说发生量比较大，你光用这样的药不行。因为这个艾佳里面它是三氟苯嘧啶加氯重苯甲酰胺，因为他们的单剂都在这个柯迪华的手里面，所以它这个有一些复配制剂，比如说有三氟苯嘧啶复配阿维菌素的，有三氟苯嘧啶复配氯重苯甲酰胺的。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大发生了，你还得加上一些速效的药剂，像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重丁畏呀、这个异丙畏呀，用这样的速杀类的药剂。如果是大发生的状态，三氟苯嘧啶持效期长，但是它的死虫，它可能虫子吃过这个虫子这个影响过以后停止取食了，但它死的速度慢，它不是那种击倒速度很快的药剂啊，它可能需要2天以后才是进入死虫的高峰。所以如果是大发生，您务必加上一些我刚才说的这些这个击倒速度比较快的、速效性好的毒死皮啊、敌敌畏啊、重丁畏啊、异丙畏啊等等啊。阿维三氟苯嘧啶防盗飞虱咋样？这个阿维菌素呢，它主要也是针对的鳞翅目类害虫，好吧？就是这样的药，我就担心您的用药量不足的话，我建议如果是防治盗飞虱的话，不管是阿维菌素加三氟苯嘧啶，还是氯重苯甲酰胺加三氟苯嘧啶，如果是大发生的情况下，我建议您还加上速效类的药剂，像有机磷类的农药。水稻有黑粒子，现在还能用药吗？其实有点偏晚了啊，你这个应该是在前期选择一些这个稻温灵啊、春雷霉素、三环唑这样的药剂啊。这个褐变粒有可能有的是枝梗温啊，就是今年打包运穗、抽穗杨花期阴雨天比较多，而且梗诺稻更容易感这些稻温病。好，这个谁，这个段先生，他说我们的稻是在25号打的稻飞虱，到现在都弯头了，要不要打稻飞虱了？那你主要看你25号的药剂用的好不好呀，你到田间要去查看呢。如果你虫子没有达标，上次用的药很好，或者持效期比较长，您还打干嘛呢？你总要到田里去看吧。有人说了，你走亲戚一年走一次他都不算少，但是你种庄稼，你一天去3次田，它不算多。那你25号打过药，你这个药到底效果怎么样？咱不到田里去查看吗？是不是？咱不能光问我们的嘉宾老师，不到田里去查看。你田里如果虫子，它又来了一批，虫子还多，那你还要打，是不是？如果上次你用的药好，持效期又比较长，有速效的，有持效的，你给它压住了，控制住了， 对吧？那你不就不打？我现在你让我回答你，我怎么回答你呢？我让你再继续打，那我不是睁着眼说瞎话？我也不知道你的虫子死没死掉，你叫我怎么说呢？我叫你再用药，我于心不忍。我要不让你用药，假如你的虫子上次咱。

师的药一药难求啊！现在不管是三氟苯嘧啶也好，还是重丁威也好，还是这个氟重胺也好，哎呀，还是比牙痛也好，现在昨天据说哪个公司进了10000亩的药，哗，一天卖完了，你就知道倒飞虱发生有多严重了啊！好，寿县南部倒飞虱开始爆发了，一定要严防严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一定要到田里去看。啊，咱们种田人不离田埂，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正是病虫肆虐的高峰期，尤其是倒飞虱，咱们千万不能忽视，要勤到田里去看一看，拿个白瓷盆、白脸盆对着那个倒珠，对着那个盆子咣咣咣给它拍一拍，看一看能落多少啊，能落多少。我的破口药也打了，怎么还长了很多煤球啊？搬砖的农民工，我的破口药也打了，怎么还长了很多煤球？你肯定没有关注我。我前两天到了明光去做了一个抖音，说哎呀，我这要是我的田，我不在田里哭半天呢，实在是灰苞煤球黄果子看了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真的让人很痛心疾首，而且发生量很大。有人说了，我破口药也打了，我打的药也不错，那为什么还有灰苞煤球呢？因为今年天气原因导致啊，咱们水稻抽穗不整齐，就是有大穗有小穗有高低穗，抽穗不整齐啊，有的一块田，有的破口了，有的还在打包，有的还没有抽穗，有的尖嘴包，有的大肚包，有的破口了，就是田里长得高矮不一致啊，这个抽穗不整齐，这就导致你光顾前面打尖嘴包的时候，你比如说这最上面的一步都是 30% 打尖嘴包了，你可能防的就是这 30%， 你可能隔个3-5天他又一批进入尖嘴包了，你是不是下一批也要防啊？所以今年抽穗不整齐导致咱们用药的难度比较大，你可能要多打一遍甚至多打两遍药，因为你能想象的，它有主茎穗，它有分叶穗，它有高低穗，它有大小穗，就是一个田里比较乱，对吧？小麦也怕这样，水稻也怕这样，你抽穗不整齐怎么用药？我们说破口前5到7天打尖嘴包的时候，你破口前5到7天尖嘴包，它不是长得那么整齐划一呀，全田80%都到尖嘴包了呀，它没有那么整齐呀，这样就导致我们今年又是打包运穗抽穗杨花期，阴雨天多湿度大，所以防不胜防啊。有人打了2遍都没防住呢，这就是有主茎穗有分叶穗有大小穗，这就导致今年的稻区病不好防。还有你打的药，你打的药打的时间准不准，打的药剂管用不管用，今年粮食价格不尽如人意，很多农民朋友躺平了，不愿意干了，不想打药了，即使打药也是选择很一般很常规的药剂，反正打上就算了，今年发病的因素都备齐了，对不对？田里的温度呀湿度呀，湿度又比较大，连阴雨天比较多，所以今年稻区病重发，然后又赶上你不愿意用药，甚至用药也不敢用，不愿意用好药。据了解现在国外的产品都不好卖了，一问为啥呀，价格高呀，价格高的农民朋友高低不愿意买了。那你进口的药，这不管是艾苗呀拿迪稳呐、啊、对吧，这个有稻立风呀，有很多药剂都是一些老药经典的药剂，但是这些药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大厂的，它都比较贵。你说你这艾苗，你要卖艾苗的话是多少钱？你这国产的这个不是这个大厂的艾苗跟小厂的艾苗价格不一样，价格能差2-3倍呢。你叫农民朋友他肯定是选价格便宜的，是不是？有的时候一分价钱一分货，是吧？好，这个欧大姐说防倒飞虱后期必须用长效药，一旦发生损失惨重，小虫子酿大灾呀！啊，冒川倒伏，奇泥滩倒，而且它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好，现在你们说的情况还可以打药吗？我们说的什么情况还可以打药呢？好，这个你上次你来牧场镇见到你很高兴，谢谢您，这位听众，这位粉丝，谢谢您，上次到了牧场镇。嗯，是的，我上次的确是去了牧场镇啊，非常高兴啊，欢迎您来到直播间。手可摘星辰说，齐穗少量倒飞虱，飞机多少升好？你飞机都不少于5升水呀，最少不少于5升水呀。你这个倒飞虱就靠用药量、用水量来打到它的这个倒珠的基部呢。现在如果稻子长得过高过密，你这个无人机打药真的，为什么今年倒飞虱难防？第一，他一开始大家不愿意用药，等到一看量起来了，又着急了，着急了你用无人机的话，
稻子太密了，真打不到。

稻猪的基部。你有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你不打到稻飞虱的这个身上，你能打死它吗？是吧？用水量少，你能干住它吗？所以今年也是导致用药量、用水量或者用药不及时，这些都会影响防效啊。所以齐穗少量稻飞虱，飞机飞多少升？少量，你看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啊？这个反正飞机，我觉得最低不少于5升水啊。这个欧大姐说，今年小麦和稻子价格比较低，化肥价格高，种田不容易，今年尤其不容易啊。哎呀，对对对，还有这个谁？这个故人他说，请问到旱青粒，不是旱沥青，旱青粒啊，旱青粒怎么防范？旱青粒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有的地方补了新肥了就没有旱青粒了，有的地方种了旱直播了，种了梗稻了也就没有旱青粒了，有的地方如果到明年你这个分界末期能够考好田种好田，它也没有旱青粒了，所以这是一个多种因素，你不知道你田里到底是哪种因素导致的旱青粒。今年多地旱青粒发生，是因为今年老天不给考田的机会。有的人从7月1号考到7月15号，考了半个月没考好田。就是今年该考大多数田块该考田的时候，老天不给力，3天2头有降雨，就导致考田不到位，有毒有害气体排不出来。那张口瘪子就发生了，所以这是一个多措并举的一个措施，它不是哪一个原因。有很多农民他就补了新肥了，诶，他就没了。这一年高温干旱了，咦，他就没了。还有你氮肥施的少了，咦，他可能就减轻了。特别是移栽稻、旱改水、移栽稻容易发生。所以你有人说你改成旱直播，你改成麦套稻，或者你种梗诺稻，哎，它就缓解了一些。你看梗诺稻就很少发生啊。还有就是这个旱青粒啊，中大穗容易发生，中小穗它相对就要好一些，因为中小穗它抽穗比较快呀，它抽穗比较快，中大穗它就抽穗慢呢。所以这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问题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好，没发生要加速效吗？没发生不要加速效。我说速效的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重定畏呀，这些都见虫打虫的。你要把这些药喷到这个虫子上面，它才能死掉。你要没挨到它，它也死不掉。啊，如果你大发生了，我是说加速效的。如果你没有发生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啊，就是如果你的水稻还没有灌浆沟头了，那灌浆沟头了，那时候再打一些三氟苯嘧啶都有点迟了，有点不划算。因为这个药本来价格高，而且它持效期长，你都打到沟头了，你这打还有啥意义嘞？如果你的水稻是破口前齐穗的时候，你把这个三氟苯嘧啶持效期长的药加进去，还是比较划算，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所以这个没有发生，你打什么速效的嘞？这是箭虫打虫，像毒死皮、敌敌畏都是箭虫杀虫的呀。你没见虫子，你这药不等于白喷了吗？我刚才前提条件是大发生了，要迅速的压下去，击倒速度快。击倒是啥？看到虫子我给它打掉呀！啊，你没有见到虫子，你击倒谁呢？是吧？这个没事儿，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科学种田就是不断的摸索、总结、归纳经验的，是不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吧。好。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好吗？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陆陆续续还会发一些视频。我们下面拍的，我已经发布的有麻壳子、白壳子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还发布了今年为啥张口瘪子多。我们还发布了这个，就是红叶病啊。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会这个发布一些我们到田里去看到的情况，希望大家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因为我们是农业主播，我们每一个视频都是紧挨当前的痛点、难点、热点来给大家这个推送视频，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但有的时候也是感到深深的无力呀，无力呀，就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有的时候是老天的问题，看天气，天气不景气。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看市场，市场不景气。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深深的无力感，知道吧？现在那水稻跌了，肥料又涨了，无力。
请问打道飞是有水好还是没水好？有水好，保持浅水层打药能提高药效，能增强效果。浅水层打道飞是有些地方打道飞是效果不好，是因为它没有水啊。你保持浅水层，一些内息传导的药剂有利于内息传导的药剂啊进行传导，有利于道飞是打昏了、打懵了，给掉到水里给它淹死了、给它闷死了，省得它在这没有水的话，它又反清还魂了，是吧？不是反清还魂了，它又活过来了，是不是？好，打道飞是务必保持浅水层，能保水3到5天，效果好啊。怎么查看道飞是？拿个白瓷盆啊，这是一颗水稻，这个水稻你把这个白瓷盆从下面根部打打打，就是你把这个白瓷盆呐、啊，就那扁的那种白，哎，我的一个抖音里，这就一个硫化镓老师就做，为什么找白的呢？白的它上面那个飞虱呢，它是灰飞虱呢，它打上去以后，它是黑黑的一层啊，黑黑的一层，就是白色的稻株，弄到就把这个白盆子放到稻株下部，这个稻株从根部往这拍拍拍，然后看落多少虫子能落到你的白瓷盆上啊，就是看一下，你就要觉得很多了，那就赶紧要防了啊。一般呢，我们说这个分孽期的哈，就是百丛啊，百丛1000头。如果你是孕穗期的话，百丛1500头啊，就是你一丛有15头，那就要一丛啊拍一丛啊。好，稻谷有麻点咋回事？我的抖音作品里给大家分析了，就麻壳子、白壳子，今年到底是咋回事啊？天气不给力，天气不给力啊！还有这梗诺稻，今年的麻壳子、黑栗子就比较多啊，这就是褐变栗。也有可能是枝梗瘟啊，谷粒瘟，稻粒黑粉病，这就这些杂菌，就是阴雨天气多、田间湿度大所导致的。好，这个种地的这位听众说，今年早出的稻曲病太吓人，后期出的这个后期出的好一点，是这意思吗？你快乐说稻飞虱数量不多，一段一段的用什么药好？数量不多，一段一选择，一段一段的，你可以选择常规的药剂吧，西定比亚酮或者氟重铵比亚酮，西定重铵比亚酮或者是氟重铵比亚酮啊，这些是常规的药剂啊。好嘞，我的稻田有不少，请问打什么药？有什么？有不少啥呀？你少了两个最关键的字儿啊！关键的时候你掉链子。有不少稻飞虱吗？我没看懂啊。好啊，谢谢啊，谢谢大家的理解，也谢谢大家的这个鼓励啊。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虽然我不种田，但是我每天主持的这个节目都是和农民朋友打交道，能够听到农民朋友所遇到的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我稻飞虱打两遍、打三遍，什么药都用遍了，我打不掉怎么办？是不是？我辛辛苦苦种了一季水稻，我价格我卖不上价怎么办？我有的时候对这些问题，我都觉得我无法回答，我就是我深深的无力感，你知道吗？不是说有些问题都好解决的。你现在这两年种田防病治虫除草的药剂，这个一年一年比成本高，所以说以前打两遍药，现在打3遍4遍都管不住。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农技推广站的一个技术人员，他说今年稻飞虱打了3遍药，就是他那个寿县南部不种再生稻吗？他的再生稻往年第一茬收割的时候，他只是在7月中旬破口前打一次药，到收割的时候根本都不需要打。他这个再生稻在寿县南部都搞5、6年了，快收获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打稻飞虱，因为不该来呀。但是今年来了，而且来得早，而且来势汹汹。第一茬的水稻快要收了，冒川倒伏，奇泥滩倒了。当时他们是为了开观摩会，就晚打了2天。再去打药的时候，打过药，下雨了。哎呦，那么好的药，下雨了，没防住，再捂就捂不住了。然后他第一茬收割以后还要打药。他说今年稻飞虱的药比往年就增加了2到3遍药，打不住。后来什么好药都用上了，然后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他们都觉得很无力。说稻飞虱的药打不住。有人说里面加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药，哎呀，反正现在这真的是种田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宣传语说，大不了回家种田嘛，就是说在外面打工，
在外面挣钱工作，说大不了回家种田，那就是说最后的选择就回家种田。我以为说你回家种田，田就好种。

好种吗？那天气不给力，你能种出来吗？那市场不景气，你能卖上价吗？是不是？大不了回家种田，都把种田看到当做最后的一道保障了吗？殊不知现在种田人有多难呢？好嘞，好，这个我们江苏如皋没有发生倒飞尸，恭喜您，真的是恭喜您啊！还有这个怀远那个地方倒飞尸也少啊，这个还有就是你的文库病没有防好的，你会发现倒区病会更重啊，这是叫什么烂肉招苍蝇啊，这个文库病重招飞尸啊，这个烂肉招苍蝇。按照我们北方说烂眼子啃招灰呀、啊、你倒水稻的文库病没有防好，你会发现倒飞尸会更重啊。好，打倒飞尸是不是不能用菊酯类的药剂？的确如此，菊酯类的药剂并没有登记在水稻的倒飞尸上。主要菊酯类的药剂对水生生物有伤害。对水生生物有伤害啊。好，这个流年说今年气温低，水稻抽穗太慢了。对，今年整体的整个夏季的整体温度比往年都低，特别是六月份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是不仅是低温，而且阴雨寡照。你就是到了八月下旬到九月，比往年的气温也是要低个3到4度。是的，今年三伏天没有高温天呢，是吧？没有过持续的高温。没有是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没有持续时间长，就还没有一两天温度上去嘞，哎，又开始下雨了，不打了，稻子还不值钱，算了。很多农民朋友今年真的是有这种躺平摆烂的心思，我也没办法去劝，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的确，老百姓看到这个价格，哎呀，心里在滴血。对，今年温度低，水稻抽穗慢。我们五合大围和小围倒飞尸也大爆发了。马先生说，五合的大围和小围倒飞尸也爆发了。刚才有人说寿县南部倒飞尸爆发了。现在倒飞尸的药一药难求了。前期大家都不愿意用，更不舍得用好药。现在好药脑药都不好买了。倒飞尸密度多高需要防治啊。密度多高现在你都不要管了。你到田里去看，用个白瓷盆拍一下。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分界期100丛有1000头，你孕穗抽穗期有1500头，如果你100丛有3000头以上，那就是大发生了，是不是？我们去到田里去看一看，拍一拍，拿个白瓷盆，我就觉得现在你去看一看，那下面小飞虫、小黑虫密密麻麻的爬在你的稻株上，你到下面去看一看，有的时候你都能看到很多了，你就别管了，就防吧。你比如说你隔壁老王，哎，他们家的水稻比你的早，哎，他们家发生了，你也得赶紧防，你也得赶紧防。他们家的水稻早收了，你也得抓紧治。蒙城油菜啥时候可以育苗？白露节气过了就可以育苗了啊。从9月的10号到15号到20号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到了9月30号气温还是居高不下呢。就是这两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不是这两年，最近10多年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一年一年温度越来越高了。你会发现就是冬天越来越不冷了，夏天呢相对来说越来越热了啊。你像去年前年都是夏天越来越热了，而且去年又是个暖冬。对于暖冬的气候趋势下，你油菜育苗播种晚一点都行。咱们以沿江江南为例，他们油菜在每年的播种时间一般呢，最迟播到10月20号，最迟不要迟于25号。但是去年有一位听众说，他去年是11月5号种的油菜，结果收了300斤啊，一亩收了300斤，3块钱一斤，卖了900块钱，产值900。然后呢，人当地又有一个油菜种植补贴150元，您看是吧？这个就很不错，是吧？他在去年11月5号，但我们只能说有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你不排除他暖冬他有几次极端的低温寒潮，对吧？它整体来说是暖冬，它有可能哪两天突然大降温，也害怕这个。所以我们油菜的育苗，像蒙城的淮河以北的油菜育苗，9月10号到9月20号这之间都可以育。我说的是大油菜啊啊。好，5天打了2遍，到底5天打了2遍，到底还是大爆发了。5天打了2遍，打了啥药？如果你光打的速效应的药，你速杀性的药剂，比如说你只打了是什么毒死皮啊。

敌敌畏呀、异丙畏呀、西定重安呀，那你可能光打这些速杀性的药剂，它可能几天就效药效就过了，是吧？那如果你要是前期打这个像持效期长的三氟苯嘧啶，要打得早，其实这个道飞师还是在这压前控后，智上压下。有的人前期不用药，后期一看发生了，比谁都着急。那一旦大发生了，捂不住呀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周边有哪个地方爆发道飞师了，您抓紧防吧，别管它达标不达标了，咱们得用药啊啊！五盒打了五天打了两遍，到底还是大爆发了。这个河水清测，他说什么？我问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回答我？我没有注意到哈，你有的时候语音转化过来的，我有的时候你语音转化过来，但凡你普通话不标准，他转化过来我看不懂，我也就不好回答啊。您再发一遍呗啊，辛苦您再发一遍哈。好嘞，早晨打药好还是晚上打药好？你看您打什么？最好是你夏天呢傍晚打药好，你傍晚打药它有过一晚上的吸收利用啊，傍晚打药效果好，是不是？你要是种植大户，他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啊。你早晚都可以打药，但是傍晚我认为比早上要好啊。那早上肯定比中午要强，对不对？就是早晨打药，就夏天还是在傍晚打药比较好。好嘞，进口药打在作物上能看到。上面有药斑啊，就是进口的药剂啊，或者大厂的药剂，它在加工的时候，加工的工艺和助剂的选择啊，以及原药的纯度上，它有讲究，所以呢，效果就会更好。我说的是正规的大厂，或者是一些进口的农药，但是这些药呢，往往就是价格贵，但今年很多农民朋友不愿意买这种价格贵的药剂啊。你要说这个丙环唑、苯醚、甲环唑，我不选艾苗哦，我选这个一些厂的，就其他厂的，哎，但是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吧，有一些差异的，是不是？敌敌畏可以撒，可以喷，都可以啊。敌敌畏可以撒，可以去熏蒸，也可以喷。是的，我刚才说快速的药剂，像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重丁畏呀，我也说了。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专家热线，我们听听丁云印老师对当前水稻后期管理上的分析和意见。稍后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7: 欢迎关注专家热线。接下来为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在地作物中后期的长势及管理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也欢迎各位通过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提出问题，也可以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好，有请丁云逸老师。丁老师您好。
8: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7: 哎呀，白露节气已经过去了，这个白露过后啊，这个早晚的温差会拉大，其实这是有利于作物干物质的积累，有利于籽粒的灌浆饱满。但是不妙的是目前降水偏少，丁老师，玉米旱了，水稻也要抽水了，您看这怎么办呢？
8: 是的，我们的示范田，我的示范田也在抽水，
7: 又要抽
8: 了。有些北边的有些田块抽不上水了，因为沟里水都被抽完了。这三天都在河南转，我现在人还在河南。那么有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消息。
7: 好，
8: 那么首先一个好的消息，这个空闲田叫冬闲田的水稻大面积正在收割。那么现在的今年的表现非常好，产量很高。而且呢，今年的各个品种杂交稻，包括我们的有一些这个空闲田的常规稻，梗糯稻啊，都可以，产量非常高。那么正常的话，进口稻就是进口稻在28个水分到30个水分之间，大概不超过32个水分吧。这边的水稻整体的这个进口稻，那么在1600到1800斤，低于1500的很少。所以说今年的水稻空闲田的水稻产量比较可圈可点。它的价格呢，最近这两天我走访了不少，就是他们一边收着一边在问嘛，在二十五个水分左右的，就是26个以下的水分， 大概卖到9.2毛的样子啊，这个烘干房在收。今天收到现在收到这个，因为这批稻子的品质很好，我们看了他们米厂的提供的数据是出米率偏高，而且呢今年的米质呢没有经过高温，所有的米都没有摆肚子啊，说米的质量出米率各方面还是非常好的。那么价格呢在9.2毛到9.3毛，那么水分超过26到28以上大概在9.1毛左右，9毛之间啊，就是价格有点低了，别的没有什么缺陷。第二个价格呢就是我们的糯稻，糯稻现在价格收上来卷和杂交稻是同等价格，所以呢糯稻的价格不尽如人意。今年可能我们的整体糯稻行情不太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麦茶，小麦茶叫一季中稻或者中晚稻了。那么这个稻呢正处于灌浆的关键期，有些晚的呢正在抽穗的末期或者正在抽穗养花期。不妙的事情就是很多的地方地都干了，那个他们这个丘陵地带的一些沟塘一些塘里面的水啊都抽差不多了。他们现在就是说鼓打包水齐腰，在水稻这个抽穗养花灌浆初期，我们是要求是严格不能断水的，一旦断水会影响我们这个中稻的这个大米品质，特别是灌浆。因为水稻的它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抽穗养花结束的时候前15天，我们的水稻可以分为灌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15天整个干物质的形成可能是达到70%以上，这个15天是相当相当的关键。如果这个15天缺水，那么我们的米的品质和这个大米这个水稻的千斤重会严重受到影响。而且呢水稻穗子的最后边的这个一部分籽粒啊灌浆可能是很麻烦，可能是瘪子，就是暗黄瘪子了。很多的朋友我看这个河南这边有些丘陵地带，他们在利用那个井水在往里面灌，那个一路都能看到2寸的那种小棒在这抽水，那么只能解决燃煤之，就说这个中稻的问题。第三个特点，所有人都在反映今年的水稻后期就正在抽穗的水稻抽穗速度太慢啊，非常慢。如果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或者是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大家你要感觉到你的水稻抽穗慢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说过去说严重抽穗不整齐，我们在一个多月之前在张林老师直播间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抽穗严重不整齐，那么早抽穗的都已经开始灌浆了，那么晚抽穗的速度更慢。什么原因呢？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最近几天有这个晴天的时候晚上的温度非常低，这个低的状态就是说水稻抽穗基本上晚上抽穗的速度是比白天快的，因为白天是干物质创造的是光合作用比较多，晚上正是这个穗子抽出来的这个关键时间。结果现在就是温度低，这个细胞拉长的速度慢嘛，抽穗比较慢。那么加上呢我们的梗糯稻有一部分正在抽穗的，有可能出现一部分这个我们预警了啊，有一些梗糯稻常规稻本身它抽穗它不像杂交稻抽穗这么速度这么好，而且呢它的这个体内的这个生长素细胞分裂素等等这个激素类的水平本身就低，我们的梗糯稻小的分裂有可能会出现1/5到1/4的样子，这个叫包紧现象，它会有一部分籽粒就包在里面，无法抽穗，无法养花，不能灌浆，这是说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预警。那么如何应对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第一个不能缺水，这个不能抽穗慢的原因，有一部分高的地方干的地方都干得开裂了，就像烤天的时候那样，那么水稻正抽穗要鼓打包水齐腰，没有水抽穗本来就慢，再加上温度低，双重打击的话有一部分抽穗会更慢。说一个不能缺水，至少你要保证田间有湿润啊，让那个晚上它的水够用。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想采取一些办法，你比如说你的水稻抽穗抽30%10%以上，如果你发觉它抽穗比较慢怎么办呢？你再喷一些好的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呐、海藻酸呐等等，可以加比如说庇护， 这种是可以加一点的，加个两克到三克的样子。加或者是或者是加一到两克的赤霉素，也是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这个一部分这个石头。但是千万，我们在常规石头上正常的话，我们过去打叶面肥同时带上一克的赤霉素，对全田的抽穗就已经比较好的帮助了。如果超过两克不好，那么穗下节会拉得更长，对我们石头会造成减产，因为你下面的这个穗下面这个节拉得更长的时候，它会细，就是说，因为它细胞它就这么多，你拉的比较长，会让杆子变细，那么细的话，它这个营养往上输送的能力，它就会变慢，因为距离远了嘛，而且通道变窄了嘛。那个第二种情况就是拉的比较细的时候，如果来风一刮，穗子一重，它容易在穗下节这个地方折断，对我们的产量是受影响的。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给大家提醒啊。不管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啊，你们的石头抽穗到什么状态，发现它慢了，那么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赤霉素。当然，你用庇护可以，用云胎素十四全基的云胎素用15到20毫升，这是上限啊，20毫升是上限，一般的10到15毫升就可以。那么加上氨基酸、海藻酸这样的肥料是有利于它这个抽穗的。那么有个别田块呢，有的地方水比较好的地方，它水比较深，说水稻在抽穗阳花期间。关深水不好，因为晚上的温度比较低嘛。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在凌晨4点钟到5点钟的时候是一天当中温度最低的时候。我们试想，我们田里的如果水比较深的话，那么7点钟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光照到下面本身就田间育碧，那么可能到11点钟、10点半钟之后，温度田间温度都上不来，那么水稻白天它就不长了啊，一直低温，它可能长得慢。所以说呢，我们建议。一个不能缺水，第二个，今年的水稻抽穗期间不要灌深水，水多的话，太阳晒一时半会，田间温度上不来，因为水可以平衡田间温度嘛，所以说呢，水深了也会导致抽穗比较慢，水少了，地干了也会导致抽穗慢，这个我们一些帮助。另外呢，打一些好的氨基酸类的叶面肥，就含氮量比较大的，是有利于细胞这个拉长或者是细胞分裂素的。这个增加，因为我们的这个细胞生长是自身产生了云胎素呀、银诺乙酸呐、赤霉素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靠氮肥来提供的。所以如果你的水稻还没正在抽穗，缺氮肥了，说这个叶子有点发黄了，那么补充氮肥有利于这个抽穗的这个提高抽穗的速度。所以呢，各方面根据你的田块做一些对应的田间管理。中稻今年中稻现在的这个对于一些早就抽穗正在处于灌浆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水稻的干物质积累。说白天创造的光，因为它这个一旦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它不下雨，光照强呢，白天呢创造的干物质多，晚上温度低，消耗的少，说每一天存下来多，说是正在阳花期间的正在灌浆期间的水稻。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但是田里不能缺水，好吧。
7: 好的，既不要关深水，也不要过于缺水，这就是当前这个水稻抽穗阳花这个时候要注意的啊。肥西的黄先生你好。
9: 段老师你好，我就关于水稻方面出现了问题，我想问一下丁老师。
7: 您说。
9: 我的水稻就现在就这两天，有零星的，我也不知道是赤谷病还是那个红叶病，反正年。症状都比较相似吧，就是现在就是有些蔓延的趋势嘛。昨天的时候就是只有一点点，现在已经就有半个田了嘛。我那一块地大概有7-8亩地，我就想问一下丁老师，是到底是用哪些药可以防治吗？
7: 就是你首先就讲它蔓延的快不快？
9: 快。
7: 你要是赤枯的话，如果赤枯是缺钾引起的，应该是全田均匀的都有。你如果是
9: 我那是首先就是那个田途径有一点点，现在半个地都有。
7: 丁老师，您大致能判断出来了吧？
8: 你好，这位朋友。
9: 丁老师你好。
8: 你好。
9: 我
8: 首先问一下，你的叶子老叶子黄是老叶子黄？
9: 田那个田埂旁边有一点点，今天去大概有一半都是的。
7: 黄先生，您等我们的价。黄先生，您等我们的嘉宾老师问您，您既然来问问题的，你就应该，你刚才都说过了，对吧？你别抢着说话，因为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丁老师大致能听出来，他说的是， 他不知道是吃哭还是红叶病，他是田头有一点，然后现在蔓延到大块田都有。从这个症状上来看，已经有点明确像什么了，丁老师。
8: 你到你全田，你田里边的老叶子是不是也是黄的？对对对对，是下部老叶子是先黄的吗？
7: 是老叶子先。
9: 就从叶尖。
7: 他讲的叶尖，他没讲老叶，他就说他不知道是。
9: 整片叶子都是黄的，现在整片叶子都是黄的。
7: 他说他是黄还是红？
9: 就是他中间有，就是有一点的，然后边缘啊。从边缘一直往中间蔓延，叶片的中间蔓延。
7: 丁老师，他讲的其实很像。
8: 你仔细看了一下没有？他的不，你仔细看一下，他黄的那个地方，是在他黄的周围有没有水渍啊？就像针扎过一样的那样的病斑有没有？
9: 应该是有的，
8: 应该是有的。你就直接打按照这个细菌条斑病去防吧。
7: 还有一个重点，如果你早上有露水的时候去摸一摸，它有没有粘手？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蜜黄色的菌脓，就像鱼子一样。就是如果，
9: 我说一下啊，因为我昨天的就那个田头径就一点点，今天你看了个半块地，包括我上部分了一块地，一个田拐也有，就说蔓延速度特别快吧。
7: 那就基本上像是细菌性条斑病是吗？或者是。
8: 他这个赤枯病是什么情况呢？赤枯病是从老叶开始，从下部开始黄到上面，但是呢，他这个只是叶尖黄。你要只是叶片整体向下一条条的顺着黄的往下走，

0: 那就是细菌病了。
1: 是这样的，刚才
0: 他
1: 已经说了传染蔓延那么快，这昨天一小块，今天一大片，从这看也像细条病啊，丁老师。
0: 他是这样的，张老师，说句实话，他这种情况如果是钾肥不足，他也会两天之内，因为这两天并没有狂风暴雨嘛，他不会传那么快的。我还是，你这个田是高标准农田吗？啊，高标准，高标准，
1: 高标准。
0: 啊，我第一个就怀疑高标准农田，第二个，你的施肥水平给我说一下，你是怎么施肥的？
2: 我们主要就是三个湿气的，大概施了60斤复合肥吧，
1: 三个
2: 然后那个尿素施了大概有30斤吧，都是一次性施的，
0: 然后后期就没用肥料了。
2: 啊，对对对，
0: 对，嘿，我还是充分怀疑它是缺钾导致的湿糊病嘛。你那个缺钾导致的，一个是高标准，
2: 今天就出现了活，就将近的有大7-8亩地嘛，因为它是长条形的嘛，大概就缺陷大概20-30米吧，40-50米左右吧。特别快，
0: 同时你这个高的地方，你这个黄的地方过去是有点高的，地势有点高的地方，
2: 对对对对，
0: 水多的地方反而病害这个黄的少，是不是这个情况
2: 啊？对对对
0: 对，那就缺钾了嘛，吃糊病嘛，用磷酸金钾。
2: 我看了你的抖音，我也看了你的抖音啊，有点像那个跟你的抖音那个红叶病比较相似。
0: 红叶病是在有风雨的情况下才会传那么快，
2: 因为我
0: 这
2: 两天我们这里的情况，这两天我那个田头就昨天不一点点吗？这两天起的是西风啊，西边刮过来的，因为我那田头本来就在西方嘛，西边。
1: 好，你听丁老师解释完好吗？你这个问题要么就解决不了，因为你这丁老师在谈他的观点，你老是在打断他。
2: 啊，好的。
0: 首先我跟你说怎么判断啊？啊，第一个我应该怎么判断？如果这个地方地势高缺水，就是地势高的地方这个黄的严重，地势低洼的地方如果不严重，那么这个就是确定可以80%定为缺钾型的吃枯病了。如果是你的它跟刮风有一定的关系，第二种情况。如果你这个田里面，就像你这个施肥水平，你这个钾肥本来就不足，是不对的。你这个肥料就是不对，明显是缺钾了。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它这个细条病的症状和缺钾型的湿糊病，在我们所有视频当中都是有展示的。你要是仔细去判断的话，是可以判断出来的。这两天，在我的判断当中，它细条病不会蔓延的，不会像你说蔓延的嘛，一天就全天黄了。如果这个地方过去是高的，推到洼地方去了，洼地方现在长得好，现在细条病一定是叫什么？细条病叫富贵病，细条病是一定是长得好的地方才会发病，你听懂吗？那个长得差的地方它不会发黄的，你长得差的地方如果黄的，一定是缺钾了，好吧？
2: 啊，长得差的地方就是那个叶枯，
0: 长得缺钾型赤枯病，就是钾肥不够了。
2: 那都钾肥，施钾肥现在是多少呢？没用呢。我要让
0: 你
2: 先
0: 发，你现在打什么？你现在啥都没意义。
1: 你现在
0: 几岁了吧？
1: 你水稻这到什么生育期了呀？七岁了没有？
2: 大豆包期，大豆包期。
1: 大豆包你。
0: 大豆包期可以撒10斤钾肥，同时喷磷酸二氢钾，这个间隔1个星期连喷2次，然后呢加上什么呢？你要是觉得他不担心他是细条病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什么奎林酮啊。这个赛霉酮啊这样的酮制剂放在磷酸二氢钾里面同时去喷，这样的话既防了细条病又防了吃枯病，好吧？
1: 但是
2: 我细条病的话我要放2次行不行呢？
1: 放什么？
2: 假如说是细条病的话我放2次可不可以呢？
1: 那要不是的呢，你防3次也没用啊，大哥哎，你不要走，别这不要这走极端呢。你要是第一，这个刚才丁老师说了，就酮制剂和磷酸二氢钾可能也要慎用啊。酮制剂有的酮制剂，
0: 这个奎林酮和这个是可以的，只要不是这个碱式磷酸铜或者是那个这个氢氧化铜，有机铜是可以混配的，这个没问题啊。
1: 好，这位听众，我是建议您早上去看看，早上如果是这个有露水的时候，你拿这个有露水的时候，你去摸一摸这个叶片粘不粘，上面有没有菌脓，您自己判断一下。是吧？
0: 那这个情况，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是缺钾型湿糊病，因为它是一个是高标准，第二个它的施肥就不对，它的钾肥本来就不足，这个湿糊病的可能性90%。嗯，好吧，嗯，
2: 好的，谢谢丁老师，谢谢丁老师。
0: 好，你撒点钾肥也行，也可以撒点钾肥，喷点磷酸二氢钾加菌。

0: 是内置可以，没问题啊。好，好的，谢谢。
1: 就是丁老师所说的，如果是缺钾引起的赤锅病，应该是从老叶子开始，是吗？
0: 一个是老叶子开始，第二个是地势高的地方，它会出现，就长得差的地方，反而容易缺钾。它这个时候如果地势洼的地方，肥水好的地方，反而它不黄，那就是一定是缺钾了。它好的地方，因为这个细条病叫富贵病嘛，哪个地方长得好，叶子就宽大，叶子宽大的地方就容易得细条病。所以说它刚才说的很清楚，就是高的地方反而容易得病，那就是缺钾引起赤锅病了。嗯。
1: 嗯，就丁老师的判断认为高的地方，如果从高的地方开始，很像是缺钾引起的赤锅病。而且丁老师认为目前这两天没有降雨，没有连绵的阴雨，或者说你的水稻不是长得太肥，叶子太嫩，一般不会。
0: 关键是这两天晚上温度低，它不是细条病发病的这条件。
1: 嗯，
0: 对，它这个条件不具备细条病蔓延的条件。嗯，
1: 好，只有找准啊，只有确定他是什么症状，找对症用药才能有效，是不是？来，淮南的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刘先生，您请说。
2: 我想听一下，现在能不能下油菜秧了？
1: 现在，您这是淮南的下油菜秧，现在有点早了吧？在淮南，丁老师。
0: 今天你下油菜秧，说明你选择的很对，因为今天我们预告是预测是秋季是阴雨多的。你今年栽油菜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等几天，等到15号以后吧，15号以后，好吧？
2: 15号以后。
1: 对，现在是暖冬的气候趋势，您就往后推一推，比如说皖北啊，这个10号到15号，那个淮河，你就像淮南这个地方，你可以在10号、20号到25号都行，好吗？
2: 啊，
0: 今年呢，我们的气象部门预测是秋季多雨，暖冬。春季呢是叫什么多雨的春季，叫寒春，所以呢明年春天有倒春寒概率比较大，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稍微迟一点，如果冬天它要起台了，那你开春就冻坏了，好吧？嗯嗯，好，
2: 好，谢谢，
0: 好嘞，
2: 谢谢，
0: 好嘞，
1: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种植高手也可以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好，有一位这个多位听众都说今年呢这个糯稻上或者梗糯稻上麻壳子这个比较多，这个到底是啥原因，出现这种麻壳子还能治疗吗？丁老师，
0: 今年这个种梗糯稻的朋友可能是也是个寒冬嘛，就是一个价格比较低，第二个产量一般化，那么现在的麻壳子现象很严重，大家要知道梗糯稻叫糯稻，是梗糯稻是属于优质稻序列的，但是它这个它的这个基本上我们市场推广的所有梗稻糯稻它都不抗稻瘟病。那么今年我们严重的早期我们就预测过了，在这个20天之前或者一个月这个将近这个叫8月份抽水氧化那段时间降雨比较多嘛，那个台风刮的那个穗子上面有一些伤口，那么顺着伤口感染的麻壳子现象主要与谷粒瘟、枝梗瘟和一些杂菌感染有关系，这物理伤害加上这个病菌伤害嘛，这个我们早就做了预测了。那么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防治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你的水稻糯稻正在抽水氧化，那么你不破口前你不打一遍药嘛，叫破口药，就是破口前的2到3天打一遍药。如果中间遇到了雨了，那么在抽穗20%到30%的时候下雨，雨后即刻用春雷霉素加三黄唑加一个稻瘟灵。春雷三环座稻瘟灵去喷一次，这样的话非常有利于这个防治谷粒瘟的现象。如果现在已经发现麻壳了，没办法，好吧？嗯，
1: 好，又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对不对啊？
0: 对，它这个优质稻，所有糯稻它都对稻瘟病是高感的嘛，所以说呢，现在一刮风一下雨，它的穗上一定会有这种情况，伤口比较多嘛。嗯，
1: 好嘞，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稻株底下发白是什么？你指定没有看我和丁老师的抖音啊。我们在抖音里说麻壳子、白壳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的抖音里丁老师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好吧？那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您点了关注，在抖音作品当中，你能够反复观看，一遍看不懂，再来一遍啊。我麻壳子、白壳子，今年还有张口瘪子啊，但为啥今年发生这么重 啊，都给大家做了解释啊，就是稻株底下发白，今年这种情况很多。丁老师，你简单的再说几句吧。
0: 由于六月份的低温，导致那个我们的很多的孕穗都向后推迟，第一个生育期短了，生育期向后延迟了，我们所有品种都生育期向后延迟。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六月份我们大量的使用了一些肥料，导致在孕穗期间我们穗子孕的比较大，穗子的这个小花数量比较多。那么在抽穗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这什么刮风下雨，或者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导致了我们今年水稻的隐患败育比较多。这本身水稻就有5%到15%的自然隐患败育，说今年下面的一小节，当这个长这个隐壳的时候，长着长着，哎，发觉自己营养不够了，那么就会出现后边的隐患，自己它就带不成了嘛，自然出现隐患败育，叫隐患败育，是水稻生长的一个自然现象。你会发觉大穗型的品种败育的多，中小穗的品种败育的少，好吧？
1: 好，也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啊。
0: 对，阴雨寡照，
1: 阴雨寡照啊。亮亮说，我感觉我们淮上区稻飞虱也不多，好像沿淮区域的稻飞虱不是太多，但是江淮之间南部或者沿江江南今年飞虱的发生量还是挺大的，是吧？
0: 是的，今年南方稻飞虱爆发，有的朋友都打了4遍了，今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打了4遍稻飞虱的药了，仍然没有治绝。我说你不可能治绝的，你家你打100遍都没有用，隔壁的不打。稻飞虱可以滑翔几百米，它可以转住，它可以蹦，它可以跳，它可以飞。所以说呢，你打它不打，张三打李四不打，李四打了张三又不打，这个稻飞虱是来回的长期迁徙的，所以说呢不可能打绝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打的话，重点大户要打全年防治，统一防治，统防统治，对稻飞虱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好了，
1: 好，丰收时刻，他说我的稻抽穗了，刚扬花，可以打杀虫剂吗？这个扬花的时候，
0: 你打杀什么虫？关键是现在刚扬花，卷叶米还，如果是卷叶米老了，我查了卷叶米现在都老了，根本打没有意义了。除了稻飞虱你可以打，你还有什么杀虫剂需要打的呢？在下午4点以后打药没问题，好吧？
1: 好，我们是说水稻抽穗扬花，扬花的时候很多药都不能用，包括三氟苯嘧啶都明令禁止扬花期禁用。所以刚才丁老师说，如果你的水稻扬花能不打药就尽量不打，如果非要打药不打不可的话，你选择傍晚用药啊。
0: 对，
1: 这个它是
0: 4点以后，
1: 下午4点以后，因为上午到中午这段时间是它传花授粉的时候啊。
0: 对，
1: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喷。你如果非要，其实我认为啊，就是能避开花期就避开花期啊，这个避不开，实在要打，那你就选择傍晚打药，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长丰这里没有稻飞虱，那恭喜您啊。江苏扬州宝应，不得稻飞虱，也恭喜您啊。好，这个横扫千年说，以前是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啊，现在呢学也学不会，哈哈哈。过去那没有技术员，那没有专家老师，对不对？那现在有技术员了，有专家老师了，咱们听一听他们说的有理有据，咱们就可以相信，对吧？所以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那是过去的年代，那是你学我学你，人家跟人家学，人家是谁呀？这人家是种植高手吗？那现在到什么时代了？信息时代了，是不是？丁老师您休息2分钟好吗？
0: 好嘞，
1: 别挂电话。好，我们稍后会继续给大家做详细介绍。
3: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们的播出时间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回复各位的问题啊。好，丁老师，大家问题还是挺多的哈。这个水稻出齐了还要水吗？
0: 要。这个水稻出齐穗之后，前15天是一定不能断水，断水的话，你的水稻会瘪啊。前十五天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嗯。
1: 那后15天呢？
0: 前15天叫潜水，叫这什么叫基本上是属于潜水层。那么后15天的话，我们是建议是干湿交替，因为根也老化了，杆也老化了，它只是运送物质，只要土壤不怎么太干就可以。那么最后的10来天。叫什么呢？基本上是处于断水的过程是可以的，就是讲只要保证田间湿润，叫水是前15天要有水或者潜水，中15天要保持湿润，后15天可以保持微干，后10天可以保持微干。那么这个40天当中，就是我们水稻的灌浆的逐步水在减少的过程，也是我们养根护叶的最好的一办法，好吧？

0: 后一次农药打的是什么？什么叫最后一次呢？这个没有最后一次之说。如果你的倒飞虱防不住了，那沟头了、黄尖了，你也得打呀，是不是？啥叫最后一次呢？
1: 是的，没有最后一次药，最后一次药只有你收完稻子往前推，你才知道最后一次。
0: 人有的倒飞虱都打了两遍三遍都压不下去，啥叫最后一遍药？这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最后一遍药。
1: 对，如果没有倒飞虱，那么你破口药打完不下雨，你破口药就是最后一次药。那么如果你这个抽穗期间下雨了，那么雨后补打的这个防止这个麻壳子的，这个就是最后一遍药。如果你收之前7到10天还来倒飞虱，那个时候打的倒飞虱才是最后一遍药，没有最后一遍药之说，好吧？
0: 嗯，好多位听众还是问了这个问题，今年水稻什么原因抽穗慢？简短的说几句。
1: 今年水稻抽穗慢，第一个水稻生育期不这个迟，第二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低温导致了我们前期的生长啊，大部分氮肥向后推了，那么水稻这个后期生长慢，那么遇到了低温。那么第二个情况的话，就是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水稻抽穗是晚上多，晚上抽穗快，白天抽穗慢。那么晚上这两天的低温，其实你说是这个稻春是这叫什么？叫这个叫什么寒露风嘛？其实这一场低温，我看有的地方已经降到20度以下了，其实已经达到了小的寒露风的量级，所以说这是导致我们抽穗慢的原因。这个整体来说，第三个情况。我是觉得感觉到有些朋友施肥各方面氮肥不足或者等等其他的这个给他这个营养不充分，也是导致我们今年抽穗慢的。那么加在一起来说，主要还是因为温度低啊，温度低了，晚上温度低了，抽穗慢，而且呢水稻向后这个生育期向后推了，那么抽穗的时间拉长了，也是显示慢的原因，好吧？
0: 就是现在这个早晚温差大，而且晚上的温度比较低，你看现在晚上还要盖被子嘞。
1: 对呀，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因为水稻抽穗主要在晚上嘛，它这个晚上的时间温度特别低，水稻抽穗时间，我们是要求的啊，水稻落到那个梗道啊，那不是杂交先道是19度嘛，是19度就抽穗的极限，低于18度它就不长了。你那个现在到20度的，它基本上长得很慢。那么梗道只在17度，到这个18度，基本上17度以下，它晚上它也不长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你看一下，有些地方温度已经晚上温度低于这个20度了，所以说晚上基本上停止生长了，那只有白天在长。白天长的时候温度低，你等太阳晒。一天当中它低温的时间段太长了，可能10点钟以后温度才上得来，那上来之后它再长，太慢了。时间短了，
0: 就是往年的话可能白天长晚上也长，但是现在白天长晚上就不长了，是这意思吗？
1: 对，晚上长得慢了，因为抽穗主要在晚上。
0: 好，长风的妙先生你好。
2: 喂，你好张林，你好，
0: 您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丁老师，我来打这个稻肥虱，我用 GTV 的都市皮湿疹鼻牙酮，我再然后配合那个银刷金甲跟能混用啊？
1: 可以，没问题，这个配方很好啊，可以的。
2: 好的好的，谢谢了。
1: 好的，
0: 您那稻肥虱重不重啊？
2: 稻肥虱刚刚这个就还没有长膀子，这个长那个。

0: 好的，刚才讲的水稻抽穗慢，除了昼夜温差大，您刚才还说到前期低温，也是六月份的低温阴雨也有关系吗？
1: 对，是一相互推。另外呢，它后期的氮肥含量高了，这个整体出现了这个问题，主要是低温，低温和一部分这个我看了这边有的地方缺水和水多了，它也会影响它的抽穗。你干旱了，它也不抽穗，一样的。
0: 嗯，好，这个速度与心跳也说我的水稻早就打包了，就是抽不了穗，慢。
1: 对，慢，因为鲜稻的话，特别是南方来的品种，我们超级稻，产量高的品种都来自于南方。南方的水稻一般是喜温的，它这个对温度非常敏感，低于20度它长得非常慢。这就是我们现在全天当中低于20度的这个时间段长了，你比如21、22度，这个时候其实长得也很慢。水稻抽穗的话，25度啊，27、28度，那么它抽穗就非常快，这个温度低温都不够的啊，所以说呢，今年抽穗速度非常慢。我觉得啊，云南分配值就是十四香基的可以达到20毫升、15毫升啊，这个都可以。那么如果你要感觉到它已经想停滞了，一亩田加上1克的赤霉素啊，不能多啊，多了之后你就到时候它会减产的，好吧？
0: 好，这个承诺说今天田间稻肥虱太多了，用什么药好？如果稻肥虱太多了，你一定是速效的药剂，先给我击倒快的要用上，对不对？
1: 对，要快速击倒加上吃药剂肠，配到一起再照。
0: 就这个承诺的这位听众啊，你们说稻肥虱多了，应该要说一下你的水稻生育期是黄尖了、沟头了呢，还是这个抽穗阳花正在破口呢？因为你如果是抽穗阳花，或者是破口，或者奇穗，你可以选择持效期长的药剂。如果你沟头了、黄尖了，那你就不用选择那么长的了，也没必要了，是吧，丁老师？
1: 是的。您的它的叶子如果没有吸收能力，那你只能用低电位了。
0: 有的说我的水稻这个还有几天就收了，这个就有几个稻肥虱，我要防吗？那你还防啥了？就不需要了。
1: 还有几天就是说的话，几个稻肥虱，那个它不会造成危害，除非出现冒团现象啊，一窝一窝的出现已经发黄瘫倒了，那你肯定还是要撒点敌敌畏的。
0: 好的，比作迷菌只能打水稻吗？据我了解是有一个产品叫稻青，稻青是来自巴斯夫的稻青，它就是比作迷菌酯，只有稻青登记在水稻的这个蚊枯病和稻瘟病上啊，它这个微囊悬浮剂啊，只有这一款比作迷菌酯是登记在水稻上的啊，所以其他的比作迷菌酯您看看有没有登记啊，没有还是选择稻青在水稻上是可以的，因为这是正规的合规合法登记的啊。好嘞，稻株底下发白是什么病啊？我们的抖音里丁老师都给大家做了介绍了，麻壳子、白壳子，这个白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壳子，里面也是瘪的。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我跟丁老师去到了定远给大家做了讲解，您关注一下张玲聊农业，关注一下，然后丁老师再解释一下，他说的白株就是穗子的上部下部有白色的空壳，是吧？
1: 对，是隐花半玉，他就讲那个一个籽粒就是一个隐花嘛。那个当它这个能量不够的时候，因为阴雨寡照嘛，导致它这个叶片创造的营养不够，它孕穗之后，它早期孕穗比较大。那么当它这个去形成这个稻粒的时候，长了一部分，结果出现到最后是发觉营养不够了，那么就舍弃一部分，这就会出现隐花半玉。正常的话5%到15%的孕这个隐花半玉是很正常的。那么大穗型品种今年可能白壳的更多啊，中小穗型小啊少的话，这是很正常的。正常现象，好吧，生理性现象。
0: 事事顺心说，8月26号每亩打3伏苯嘧啶约20克，重丁微200克，现在没有发现，他这个打算再打一次。
1: 这个如果水稻已经抽穗阳花正在灌溉期，我感觉它这一遍药就够了。
0: 好，如果你的水稻已经抽穗阳花，或者是这个进入灌浆期了，这一遍你这个三氟苯嘧啶也用到了20克啊。好，如果你能压住了，可以不需要再打了，是不是？
1: 是的，因为三氟苯嘧啶能管35天到40天左右嘛，没事。
0: 三氟苯嘧啶今年好像管不了这么多天啊。这个很好说，我们的稻子现在里面麻壳太多了，是什么原因？刚才丁老师说了，打包孕穗抽穗阳花，阴雨天多，田间湿度过大啊。
1: 对，抽穗期间遇到阴雨，那么风比较大，那么叶片摩擦穗子上面呢，刚刚抽出来穗比较嫩，伤口比较多，甚至。

0: 终于又被杂菌感染，这就是麻壳子这个出现的现象。有的是瘪粒子啊，这个是没办法了啊，这个是没办法。
1: 天气，你再回忆一下，你的水稻打包运碎、抽穗扬花，是不是阴雨连绵？是不是田间湿度过大？有的打药打不下去，有的打过药被雨淋刷，有的就是田间湿度大。这种我们到了怀远期，我看几乎每块田都有这种麻壳子，只是多少的问题，丁老师。
0: 怀远的话，因为糯稻区嘛，怀远呢会更严重一点，因为它是高杆稻瘟病的嘛。
1: 这也是就稻瘟病的一种，褐变粒啊，谷粒瘟、枝梗瘟，还有这个稻粒黑粉病，是不是也属于这一类的？
0: 谷粒黑粉病是检疫性病害，一般的这种的田块会多，但是谷粒黑粉病很少。在我们常规稻生产当中，它不是很多。
1: 就是这也是叫褐变粒吗？褐色的褐。
0: 对，叫麻壳子，叫什么褐变粒隐窟病，可以称之为隐窟病，它不叫谷粒黑粉病啊，隐窟病，只是隐科窟了，里面是没事的啊。
1: 好，轩轩爷爷说，今年直播的杂交稻大户好多都没好多都没抽穗，啊，还有半个月就秋分了，就怕寒露风来得早。
0: 对，今年有一些朋友，今天还有两个朋友在我直播间说的什么刚刚原杆，我说刚刚原杆估计风险极大了，那么他原杆到抽穗还需要20天，我说你这个风险极大，因为这一段时间低温已经达到了这个轻度的寒露风的量级，所以说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对温度敏感的一些品种可能影响比较大，你会发觉有些品种抽穗还是可以的，那么有些品种就抽穗比较慢，那说明那个品种的基因是带有晚稻的基因，它对喜温，它对温度敏感的。我们说杂交水稻它有几个神奇的地方，有的叫温感，就感温，有的感光，说感温强的这个品种一定是抽穗比较慢的，你可以仔细的回想一下你的品种，查一查你这个品种的这个它的这个父母本的，它的父母本是从哪来的。它如果是个感温性的这个母本或者是父本，那么它这个稻子就抽穗一定慢，这是因为在这种上它有两个方向嘛。
1: 好，这个忘掉所有说水稻怎么一块田一半抽穗了，一半怎么不出？
0: 一半抽一半不抽的话，就与这一块田的水肥差异的以及同一个品种，你比如说缺肥的地方抽穗早，钾肥多的地方抽穗早，氮肥多的地方抽穗慢，水多的地方抽穗慢啊，它这个生长是氮会延迟，氮肥过多会延迟它的生育期，让它生育期更长，穗子更大，那么它的抽穗时间就会向后推，
1: 有点贪青的那种感觉。
0: 贪青的品种就是贪青的地方就抽穗慢，这一样的啊。
1: 好，可遇不可求，老师问最后杂交稻你打的什么样的药？我们正常的，你是指防病还是治虫？如果你是防病，比如说穗期病害、稻区病、稻瘟病，那你就齐穗算最后一遍药。你齐穗药，你如果前面的破口药打得好，齐穗药可打可不打。如果其前边的破口前的这边要打得不好，或者是齐穗的时候阴雨连绵，你也可以打，就是没有一定的什么叫最后一遍药。你现在治虫的稻飞虱，有的人都治一遍、治两遍、治三遍了，啥叫最后一遍药啊？这个你要是治虫的话，钩头了、黄尖了，有稻飞虱，咱也得治啊。各位，这位大哥没有这么问问题的啊，你老是在问最后一交药，那你看你的病虫，我们水稻一般三遍药，蚊枯病。拔节封行了，拔节了防蚊枯病，这是在病害上啊。破口前尖嘴包防稻区病，大豆包防穗颈瘟，一般这是三遍药。那你叫阴雨天多、田间湿度大的年份，那你只能说齐穗再巩固一次穗期病害。那你今年有些地方稻飞虱大发生了，你水稻沟头了，你还得治啊，是不是？没有这样一遍绝对的最后，啥叫最后一遍药？对，没有这么直说啊。好，还有一位重丁威加氟定重氨精可以吗？打稻飞虱快乐一生的问题。
0: 可以的，这个配方很好，可以的。
1: 好嘞。什么？好，这个，哪个地给对？他说的是哪个地方旺盛，哪个地方会出现？你刚才说的是哪个地方长得旺，哪个地方就会出现红叶病，是吗？
0: 对，如果是细条病的话，细茎条斑病在长得旺的地方反而会发病更重。
1: 是的，
0: 叶片宽大，氮肥过多，长势比较嫩， 那么他的伤口就会更多，他感染的就会细条病就会爆发的快。
1: 嗯，忘掉所有说高的地方土壤浅也有可能是缺水。
0: 缺水发黄呢？那缺水谁都能看得见。这朋友难道我们的朋友打电话来，缺水他自己都不知道吗？
1: 对，是的。这个杨先生说，霍秋延槐霍秋的稻子现在处大肚包，还能有收成吗？
0: 霍秋没问题，大肚包可以的啊，因为大肚包的话，五天之后它就抽穗了嘛。我发觉最近好像两三天之后温度开始回升了，它这个可以，没问题，
1: 好，主要与就是能不能有收成，看寒露风来的早雨迟。从过去的。
0: 对，因为前几天是属于轻度寒露风了嘛，但是说有些品种可能受影响，那么接下来温度回升了，
1: 好，就是寒露风来的早，其实是过去的这几年啊，这最近这两年寒露风来的都不是太早，我记得有一年是2013年还是2013年嘛，那一年就是9月17号来了寒露风，就气温骤然下降，但是最近几年这寒露风都要等到10月份，是吧，丁老师？
0: 一旦达到寒露风这个最低温度降到16度以下的时候，我们杂交植稻就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呢，现在我查了天气预报，前几天我查了，我就非常担心嘛。它有些地块的有些地方，我们合肥，我们就是洛阳区，我们查最低温度已经低到18度了。所以说我当时就有点担心，我说这是轻度寒露风的级别了。但是呢，水稻会稍微停一下。但是不会造成这个实质性的伤害了，但是抽穗会缓慢，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大家临时不要过于担心，抽穗慢一点，但是它还能出得来，没问题啊。好，只要不缺水。
1: 乡村二婶一家人说这个没有倒飞师的药吗？抱歉，已经卖空了啊，已经空了。据说最近这个倒飞师的药一药难求呀，因为倒飞师在多地呢，这个最近发生。
0: 好多几年前库存的稻飞师药都卖掉了。
1: 是的，就是三氟苯嘧啶缺货，重丁薇缺货，现在这个西定虫胺、比亚酮啊，也开始一药难求了。就是大家到田里去查看啊，达标，及时防治。隔壁老王家有稻飞师，你家也得防，因为他会蹦的，他会飞，是吧？
0: 对的，
1: 70后大叔，田园守护者，他说今天到地里看，没有稻飞师，需要打吗？打药吗？
0: 不用打，
1: 稻飞师
0: 没来，那你打来干嘛？打浪费了。
1: 红旺家庭农场说，稻瘟病用巴斯夫稻青能防能治啊，稻瘟病用巴斯夫的稻青啊能防能治啊，预防的效果会更胜一筹啊。这个
0: 其实病害我们一直说防病治虫，一旦病害爆发了发生了你治的话，它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你只能控制它不蔓延，就算好的了。所以说呢，防病还是摆在第一位的啊。
1: 有人问早晨可以打药吗？
0: 早晨打药是可以的，但是近期露水比较大，温度比较低，早晨打药效果不好。叫早晚打药啊，傍晚最好，可以打，但是打的效果没有晚上好。
1: 好，金太阳农场说，抽穗杨花遇到阴雨天，现在空壳多还有救吗？
0: 现在空壳多还救啥？它已经空壳了，没用了啊。
1: 他说这个我回乡种田快10年了，今年可能是唯一亏的一年，稻子长得很好，也没有杂草，但是下雨、低温等问题控制不了。
0: 对的，另外今年的价格一旦偏低，收益会下降，整体收益下降。
1: 好，这个刘一手他说现在到处，这个小白虫是什么虫？现在
0: 小白虫应该是飞虱了。应该是飞虱了，
1: 他说小白虫，你是说大豆田里白粉虱、烟粉虱也是小白虫，啊？
0: 对，他要去看一下，把它放大了看，像我们那个树上爬的知了一样啊，那个翅膀很长，那就是飞虱。
1: 刘一手，你现在到处飞的是小白虫，如果是很小很小一点点小的，就是烟粉虱啊、白粉虱，就是大豆田容易有，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菜园子是吧？
0: 对。其实大家想，我们水稻的这个飞虱重了和褐飞虱多，其实大豆田的这个白粉虱、烟粉虱，大家也要做好预防了。
1: 好，
0: 做好应对。
1: 有听众说，我家水稻到现在稻穗还没出来，有点迟了，迟不迟看后期的寒露风来的早与晚啊。就是现在，就是除非说是原感，丁老师说有点偏迟了，是吧？
0: 大豆包没问题的，对。
1: 好，别担心啊。 啊，这个金高亢可以呢打蔬菜的幼苗，苗这个浓度不要过大就行了，幼苗期，浓度不要过大啊，就是每亩，打个每亩打个50克就行了啊，就是浓度不要过大。稻株底下发白是什么病？刚才说了，隐花败絮啊，麻壳子是因为打包运穗抽穗扬花，阴雨天比较多，田间湿度大所导致的啊。好，灰包用什么药能打掉？你这个我跟丁老师拍的视频，大家有很多问题都在我的抖音视频当中，不看不知道，你一看就能知分晓。丁老师给大家分析的非常详细啊。就是关注一下抖音，在我的抖音找一找我最近两天发的抖音作品，都是关于麻壳子的，都是关于白壳子的，张口瘪子的啊，还有就是灰包煤球的。我跟丁老师到了明光那个地方，灰包煤球多得不得了啊，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灰包煤球刚刚发生还是黄果子的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还没变黑，还没变成墨绿色的时候，你还可以用碱式硫酸铜能打掉，但是到后期再打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病只能防而不能治啊！你就是打了碱式硫酸铜，它也是保护其他的稻粒不要受污染，控制蔓延。那你已经发生的灰包煤球、黄果子就已经就改变不了了，恢复不了了啊！你要想再打回去，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你只能控制一下，是不是，丁老师？
0: 对，因为它感染那个籽粒了嘛，那个籽粒你把它打掉了，它只能说你损失已经造成了，但是呢，你保证其他的稻谷它不受污染呢，它到时候这个卖相比较好一点嘛。
1: 嗯，好的，所以灰包用什么药打，请关注我们的抖音啊，丁老师的抖音叫老丁讲农技。老丁讲农技，您今天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我跟丁老师。这个最近两天到的，这个前两天到的定远，到了明光，在田里看到了麻壳子啊、白壳子，看到了灰包煤球的稻区病，看到了杨花不收口、张口瘪子啊，这个也看到了这个细条病。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抖音里面，你可以多看几遍，详细了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说几遍，你可能听不，就可能记不住啊，连讲几遍记不住。但是你在抖音作品里就可以反复播放。直到您听明白为止啊。好嘞，灰包煤球出来了，很抱歉，没有太好的药，只有在发病初期还没有变黑的时候，还是黄果子黄粉子的时候，能够打落一部分，能够抑制它蔓延，但是已经发生的已经根本就没法防治了啊。抽不出穗用赤霉酸，每亩用几克？这得少用，可能1到2克就行了吧，丁老师。
0: 2克就上限了。我们建议一克最好在控制在2克以内。
1: 因为刚才丁老师说了，你如果打重了用多了，你可能会把那个这拉穗子拉的又细又长，有就风险就大了，副作用就出来了，是吗，丁老师？
0: 是的，嗯。
1: 你要用那个赤霉酸，是不是还用一些用白酒给它化开呀？
0: 现在的赤霉酸不用，现在直接这个二次稀释就可以了，现在可以溶于水，过去是不能溶于水的，因为我们要用酒精把它融化的，然后呢才可以，现在不用了啊，可以直接打。
1: 嗯，好，有人说稻穗出不来也可能用920啊，就是谨慎使用哈。
0: 赤霉酸吗？920不就赤霉酸？920
1: 就赤霉酸，这一定要谨慎，因为用不好它是有副作用的。比亚酮氟虫胺对稻飞石有效吗？
0: 有效。
1: 嗯，七穗扬花期早上露水打好吗？
0: 还是建议下午打，傍晚打，4点钟以后打，好吧？
1: 嗯，杂交水稻出了30%左右，钻心虫还要治吗？
0: 如果钻心虫孩子比较小的虫子是可以打防止转株的啊，可以治一下。如果没有虫的话就不用打。
1: 好，五哥说杂交水稻132天刚抽穗，会不会担心低温呢？
0: 现在抽穗没问题。嗯
1: 嗯，好的，今年水稻手栽的不如机插的，机插的不如直播的，是吗？
0: 看什么地方，他那个地方可能是这样啊。
1: 啊，
0: 手栽的赶上抽穗扬花遇到地雨，然后呢麻壳子、白壳子，然后呢稻曲病，鸡插秧迟了一点，躲开了那个雨。那么直播的呢，密度比较大啊，今年可能是分界本来就少嘛，所以说直播的密度大啊，长得比较好，这个也有道理的啊。
1: 有人说赤霉酸尽量不要用啊，这个太厉害了啊，你搞不好就是副作用。好，感谢丁云。
0: 我再提醒，2克以内啊。
1: 感谢丁老师参与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晚继续。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腿脚出现这五个信号，别当成只是老了累了。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临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柳兆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防癌护呼吸，破除误区守肺安。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呼吸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像肾病、糖尿病等等，并不是一下子发病的。在大病来临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发出一些预警信号，而这些信号常常呢会表现在我们的双腿和双脚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的朋友出现了腿脚不舒服，总觉得是累到了，年纪大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就这样一拖再拖，就把小问题拖成了大毛病。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要警惕的这么几个危险信号。首先第一个信号呢，就是双腿经常发凉。中医讲啊，肾主藏精，精可以化生阳气，肾阳呢就好比我们身体里的一台小暖炉，负责温暖全身。那如果说只是偶尔的腿脚发凉，大多呢是天气冷、久坐不动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不用太紧张。如果说您一年四季腿都是凉的，就算是盖上厚被子，腿和脚呢也暖不过来，这就要当心了，有可能就是肾阳不足，或者是血脉淤堵了。肾阳充足，四肢的末梢呢才能够得到温养，腿脚呢自然暖和，而长期久坐、爱吃生冷、过度劳累，都会耗伤我们的这个肾精啊，损伤肾阳，阳气不够呢，气血输不到腿脚，就会出现腿脚冰凉、怕冷、双腿没劲、腰膝酸软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也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就是久坐呢也是造成很多人肝肾亏虚、下肢气血不通的重要的原因。平时呢，咱们可以多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踮脚踩地，做法也比较简单，双脚并拢，慢慢的把脚尖踮起来，保持3秒钟，然后呢再缓缓的落下，重复30次。经常做啊，能够帮助拉伸小腿的经络，疏通下肢的气血，改善腿脚冰凉的情况。那么第二个信号呢，是腿脚啊频繁的出现抽筋的情况。中医上说，肝主经，我们身上的经脉呢全靠肝血来滋养，肝血充足，经脉得到滋养，肢体呢也相对啊活动灵活，不容易出现抽筋、僵硬、酸痛的情况。那如果说经常的熬夜、情绪压抑、身体过劳，有可能就耗伤我们的肝血，肝血不够，那么经脉呢得不到滋养，容易收缩痉挛，也就是腿频繁抽筋的主要的原因。不少人的夜里抽筋会更严重啊，那是因为夜晚呢正是肝脏回血养血的时候，肝血亏虚，夜里的经脉得不到滋养，抽筋呢也是更容易发作。那么也给大家一个聚焦的小动作，就是屈膝暖腿。平躺在床上，两条腿交替屈膝，往腹部靠拢贴紧，放松腰背和腿部的经络，帮助肝肾气血的流通，缓解夜里的抽筋。动作简单，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呢，也都是可以放心的来做的。好，咱们再来说说第三个信号，就是下肢浮肿。如果说出现了下肢浮肿的情况，特别是只有一条腿肿而没有明确原因的水肿，两条腿粗细不一样，感觉不一样，一定要高度的警惕深静脉血栓。这种情况呢，也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必要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住院治疗。深静脉血栓呢，也是重在预防，尤其是有容易出现这种血栓症的家族史的朋友，患有肿瘤的人群要格外的留意血栓的风险，必要的时候呢要遵医嘱使用抗凝的药物。平时呢长期的坐着的啊，长期久坐的，比如说像长途坐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朋友，也不要一直坐着，隔一段时间呢咱们也要起身活动活动。第四个信号呢，是下肢的麻木和刺痛。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尤其是格外的要留意自己的双脚双腿。如果说出现了麻木刺痛的情况，脚底呢像踩棉花一样，还有脚发凉，皮肤的颜色发暗，色素沉着，走路呢有的时候腿一阵一阵的疼，夜里脚也会疼，像这样的情况呢还需要警惕糖尿病足。那出现这些症状呢，大多是末梢的神经受损，下肢动脉供血不足啊，那日常呢也 要让大家注意啊，要管理好自己的血糖，每天呢看看自己的脚还有脚趾缝，检查检查有没有擦破啊，有没有一些伤口啊或水泡啊等等的啊，保持脚部的干爽。平时呢适当的把腿抬高一些，睡觉的时候呢也注意腿部的姿势，帮助下肢血液的畅顺畅的循环。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五个信号，就是膝盖髋关节的酸痛。关节的疼痛呢，大致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外界的变化，环境啊，温度湿度的变化。二是身体本身关节的自然的蜕变老化。三就是平时的劳累过度，关节使用过多。那尤其呢是到秋天以后，气温和湿度起伏都会比较大，身体也容易着凉，气血运行不通，容易引发关节的疼痛，时间久了还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变化。本身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就关节就处在这个蜕变的过程当中，也常常会伴有骨关节炎啊，关节疼痛发作的概率呢也就更高了。所以呢，到了秋冬季，也是首先要做好相应的保暖的工作，及时的穿上长裤，把膝关节和髋关节给护好，做好保暖啊。那也可以用中药啊，煎水泡泡脚，做做熏蒸，帮助活血柔筋，养护好我们的关节。最后呢，我们再提醒大家，双腿双脚是咱们健康的一面镜子，出现了异常也不要简单的就归于年纪大了或者是太累了，持续的不舒服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来进行相应的排查。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说肺部健康啊，和我们每个人的呼吸啊是息息相关的。说到肺癌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是只有老烟民是不是才会中招，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越来越多不吸烟的朋友也在体检当中查出了肺部的结节，甚至是肺部的病变，肺癌呢也在逐渐的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不少朋友呢对于肺部的疾病，对于肺癌呢也是存在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啊，比如说觉得没有咳嗽咳血是不是肺就没有问题，每年拍个胸片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那么查出了肺结节要么过度恐慌，要么置之不理。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的应对我们的这个肺部的健康的问题，如何科学防癌护呼吸来破除误区守肺癌呢？今天呢，我们在家门口的医生的栏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临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柳兆飞，和大家共同的来聊一聊，给大家做相关的科普啊。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时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刘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咱们目前来说的话，肺癌现在的这个发病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现在说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不吸烟的人群，或者是年轻的一些朋友查出了肺部的病变，甚至是肺癌呢？
3: 嗯，好的。 肺癌呢，它是我们国家不光是我们国家，包括其他全球任何国家里边，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最高的。有一组数据呢，是在2020年流调，发现的一组数据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肺癌在2022年的时候统计出来，它的发病率是有106万，其中呢，死亡的患者约占73万。总体呢是一个呈上升的趋势，在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啊，它是占了22%以上。近年来呢，这个很多的非吸烟的患者，检出的肺癌的比例在上升啊。全球约有这样的一群患者呢，大概有15%到20%的一个人群啊，查出了这个不吸烟患者当中有这种肺癌的发生，而且多为这种非腺癌啊。所谓这个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么多的这个年轻的患者当中出现肺癌的发生呢？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现在在大多数的城市地区他们这个体检意识比较强所以说呢早期的就能够发现这个早期的这种肺癌，包括一些高危的肺结节当然也有一些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低剂量CT 的一个普及尤其是这种。早期肺癌病变容易被发现同时呢，还有这个空气的污染以及二手烟的接触，包括一些油烟的那个生物燃料等等这些这个环境因素的刺激了也是推动这种非吸烟患者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
0: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目前肺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特点啊。那很多的朋友会认为啊，是不是只有吸烟的人才会得肺癌？如果说不吸烟、不抽烟，相对来说咱们的肺部就会比较安全、比较健康呢？
3: 当然肯定是不是的啊。其实和刚才也说了一些情况，就是除了吸烟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影响肺癌的因素包括像一些女性的患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吸烟的这个肺癌的危险因素除了吸烟之外，还有一些像二手烟环境污染的一些接触包括厨房的油烟。还有这个一级家属，肺癌的一级亲属当中有肺癌的这个家族史，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像慢阻肺肺间质纤维化以及结核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肺癌的一些高危人群，所以说呢，是要关注这一部分患者的。
0: 咱们生活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隐形的这样的一些非吸烟的因素，其实对于咱们也是诱发肺癌的一个高危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您刚才提到这个可能这个吸烟不一定是只是吸烟者，比如说他身边的人吸二手烟、三手烟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我之前听到说，为什么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得了肺癌和这个每天做饭这个油烟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吗？
3: 对的，是的，是这样的。现在呢，有一组数据提示呢，就是对于这个二手烟长期接触的二手烟患者接触到20年包以后，他的肺癌发生率基本上是和这个正常的吸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可以明显的增加这个患肺癌的发生率。女性患者呢，她大多的是在这个家庭里面承担的这种家庭主妇的这个角色，所以接触的这种油烟刺激的这个气味呢，相对于会多一点。这样的话呢，对油烟刺激在肺癌的发生当中，通过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显示，也是它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所以说，为什么女性患者在这一块有很多的一个发病率？
0: 那这么来说，比如说包括我们日常环境的，比如说这种雾霾天气呀，或者是一些工作的职业的场所的这种粉尘污染啊等等这些，或者是长期在一些密闭不通风的这些环境之下的话，那这部分的人群比如说是不是也会因为日常长期的一个积累，诱发咱们肺部的病变，甚至是肺癌的发生呢？
3: 是的，这个里边呢就提到了一个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呢就是讲到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室内的环境因素和室外的环境因素。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 PM2.5，它是我们导致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PM2.5呢，它本身可以导致这个肺组织的一个增生 同时呢，它还可以会让已经发生肺炎的患者呢出现这种增长的这种情况，同时呢，另外一个就是室内环境的室内的一个环境质量呢，它也是一个本身它并没有导致这个肺炎发生的情况，但是如果室内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像二手烟或者是油烟的刺激，这样的话呢，长期的不通风就也是会导致这种肺炎的发生，所以说呢，我们在室内环境，这一块呢也是要强调，包括还有一些呢就是装修材料，还有一些职业粉尘的一个接触，这些呢也是会导致肺炎的一个发生的。
0: 那这些呢，可能更加的隐秘，或者是大家会忽视掉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那这是刚才我们从这个诱发因素说起，还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我们所说，说到某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有咳嗽、咳痰啊，甚至还有严重的有这种咳血啊等等这一系列症状。也有不少的朋友会觉得，是不是长期的这种咳嗽啊、咳血啊，才可能是肺癌的这个症状？我们身体里会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隐形的信号吗？我也听说，其实早期肺癌是没有什么症状提示给大家的，是吗？
3: 对的，肺炎本身它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啊，像出现卡血，其实它也不是它特有的一个疾病症状啊，在很多的肺部系统疾病当中都有这种表现。当肺炎的患者呢，他可能出现的概率会更高一点。肺炎它的一些早期危险信号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这个大家去注意的啊。一个呢，就是像出现这种乏力胸闷咳嗽等等这些不典型，还有呢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降低，这个里边呢在我们在问咨询患者的一个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一种被忽略掉的一种症状，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像肩背部的隐痛、声音嘶哑、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等等这些看似没有关系的这个临床表现呢，其实可能早就已经注定了它的一个肺炎的一个存在了。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忽略掉这一部分症状啊，需要进行早期的去体检筛查。
0: 就是刚才您所说到的一些这个症状，看上去似乎跟我们的呼吸系统关系不是特别密切，比如说体重的下降，或者是这种乏力呀等等这些症状，那有可能也是已经是一个这个相对比较隐匿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了。那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是不是也预示着其实大家要去医院去查查身体的一个状况？
3: 对的，是的，不过呢，也不要恐慌。其实呢，这是一些伴随的症状，也有很多其他的症状，这个同症异症同病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情况呢，在临床当中会经常发生的，就是有相应的临床表现，并不是同一个疾病，这是经常会有的啊。
0: 好，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今年查出了有这个肺结节，想问一下，他是不是一定要戒烟？
3: 这个点呢，其实怎么说，无论你有没有查到肺结节，吸烟对身体造成的危害，肯定都是有的啊。它不光局限在呼吸系统啊，在心脑血管系统，包括我们的消化系统，其实都是有危害的。所以说，及早的戒烟肯定是有好处。当然，查出了肺结节的话，更提示你需要在这一方面呢要注意了。但有了肺结节呢，也不一定就是肺癌的一个情况啊。
0: 我们后续也会请刘主任给我们再系统的说说这个肺结节和肺癌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啊。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是针对于肺癌的一些诱发的这个因素，可能有一些是大家所忽视掉的。那另外呢，就是包括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可能相对在早期的时候，是比较隐匿的，甚至就没有一些症状和表现。所以早发现、早诊断，对于我们及时的做一些相应的一些筛查也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那后续呢，我们也会请刘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说说，究竟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肺癌的一个相应的筛查。那说到肺癌， 还有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群，就是我们现在呢也有一部分的这个中老年群体本身可能就有一些慢性的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慢性的支气管炎啊、慢阻肺啊等等，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可能也会担心会不会是属于咱们肺癌的一个高发的群体。也就是说这种老的这种肺部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慢性的疾病的话，会慢慢的发展成为恶性的肺癌吗？
3: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的啊。其实很多患者呢，就是对于这种肺部的慢性疾病关注度不是很高，认为它不是肺癌就放心了。实际上它与肺癌的相关性是很高的，这也是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啊，需要规范的进行肺癌的筛查啊，像这个慢阻肺、肺间质纤维化。包括支气管扩张，还有这个肺结核等等这些慢性的肺部疾病，它是需要像吸烟一样啊，包括一些这个环境直接暴露的因素一样，要进行定期的肺癌筛查啊。不过也不要恐慌，只要规范的筛查的话，能早期的发现，基本上都是有机会进行早期治疗的。
0: 嗯。就是早期的这个定期的一个检查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好，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刘主任，就是这个检查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啊？比如说，一个是什么时间开始做，一个是这个要做什么样的一些项目？比方说，有朋友就说，那我去医院拍个胸片是不是就可以了？还是说要做 CT 才能够查出来这个肺部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3: 嗯。好，我先说一方面呢，就是什么时间要去进行筛查。
0: 嗯，
3: 一般情况下呢，对于吸烟的患者，我们强调的就是，如果吸烟大于20包年啊，也就是或400年之啊，这种情况下就是每天吸烟一包，吸20年以上啊，这样的患者，即使他戒烟了，没有戒烟不超过15年。啊，这种人群呢是非常要进行必要的检查的，尤其是在年龄大于这个45岁以后。同时呢，对于这种二手烟，如果他也是接触了有20年包的一个量的话，我们也是要建议他，进行这个肺癌的一个筛查。同时呢，还有就是呢，就是一级亲属里边啊，如果有肺癌的这种家族史，这个也是一个高危的患者人群。同时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具有肺部的慢性气道疾病啊，这一组人群呢其实也是一个高危的患者。还有就是像职业粉尘的一个暴露史啊，暴露如果超过1年啊，这样的话呢也是要进行一个肺癌的筛查。筛查的方式呢传统的以前认为呢这个胸部X 片就可以做一个筛查了，但是后期的数据调查显示呢，胸部 X 片漏诊率特别高啊，能达到40%几啊，所以说呢很多的早期的肺癌患者因为用 X 线来筛查的话，尤其是对于这种毛玻璃结节密度比较低的啊，或者是结节比较小的这种结节，漏诊率是相当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后期我们在很多多个指南里面强调呢，就是还是建议患者要用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啊来去筛查，可以提高它的一个诊断率啊，能够减少它的一个漏诊啊。
0: 嗯，
3: 大致情况。
0: 嗯，还是要做低剂量的螺旋 CT。为什么我们说胸片会很难发现早期的肺癌呢？
3: 因为肺癌呢，它的一个早期表现大多是以结节的形式，包括一些毛玻璃结节或者是混合性的结节。像这样的话，在胸部平片上很容易就被滤掉啊，尤其是在一些隐蔽的部位。所以说呢，这个情况胸部片呢是很难能够把它早期的这个筛查出来啊。而 X 线呢，它是一个平扫啊，所以说呢，它在每个部位呢，基本上都能够清晰的显示出它的一个病变。相对来说它那个漏诊率会大大减少。
0: 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每年做一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就可以及早的发现肺部的一些危险的信号，帮助大家及早的筛查出肺癌，及早的进行相应的一个诊治啊。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早检查早诊治早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有哮喘，说平时呢是用吸激素的药控制，想问一下哮喘会增加肺癌的风险吗？
3: 哮喘也是会出现这种风险因素的。哮喘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气道的慢性炎症，炎症的反复刺激，然后修复，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这种鳞状上皮的再生或者是化生，化生到一定程度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癌变。所以说呢，这个哮喘如果控制的不是非常理想，炎症反复的刺激组织，后期呢是有可能会导致这种肺癌的发生的。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在我们的直播的页面上面留言啊，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同样可以咨询今天有关于咱们呼吸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那稍后呢是有一段简短的片花，我们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5: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
5: 一
2: 温
5: 些
2: 度
5: 高
2: 的健
5: 油脂
2: 康科普，
1: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
7: 多一
2: 守
7: 份
2: 护。
7: 守护。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临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柳兆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防癌护呼吸，破除误区守肺癌。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啊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以及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啊刘主任。刘主任，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肺癌的早发现早诊断，那是可以通过低剂量的螺旋 CT 来进行筛查，一般来说可能针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是需要定期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体检和筛查的。那么哪些人群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比如说包括年龄啊、家族史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诱因，您前面提到的一些诱因能不能再系统的给我们梳理一下？
3: 好的，这个里边呢，其实在这个我们国家也制定了这个关于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的这个规范，这个2024版的指南里边就提到过，就是对于这个高危人群的肺癌呢，主要包括这个年龄大于50岁啊，且满足一项危险因素啊。这一项危险因素包括哪些呢？一个就是吸烟，刚才说的这个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的这个情况。同时呢，要戒烟，不足15年，这都是属于他的一个高危人群，还有呢，就是与吸烟的患者他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工作，工作的时间呢也是在20年以上，包括20年。另外呢，就是像包括这个慢阻肺呀、肺间质纤维化呀，像这样的慢性气道疾病，还有就是呢那个职业暴露史啊，像这个接触职业粉尘，或者是一些这个对呼吸道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环境啊，这个至少要1年以上。另外呢，就是一级亲属当中有肺癌的这种病史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对象。
0: 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肺癌所说的这个高危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啊。那现在应该说对于高危人群，我们要重点的观察，重点的做相应的一些筛查，包括我们的这个体检，其实就是在体检里面加一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这个检查，是不是基本上就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
3: 基本上基本上90%以上啊，不说大部分都可以筛查出来的。
0: 现在确实也有不少的朋友啊，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哎，做了这个 CT 检查以后，这个体检报告上写着肺结节这么几个字，但是当发现或者是看到自己的报告上出现这么几个字的时候，我感觉啊，周围包括我周围身边的人群，总是有两个态度，一个呢就是特别的害怕恐慌，还有一个呢就觉得哎呀没事儿，不用管它。这想问一下刘主任，肺结节和我们肺癌的真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3: 好的。其实呢，如果发现了这个肺结节，大家也不要恐慌啊，更不要漠视不理啊，它跟肺癌之间呢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啊。大部分的肺结节啊其实都是良性的啊，像这个炎症啊，或者是感染，以及炎症之后的一些斑痕啊，包括一些钙化灶等等，它在 CT 上呢都可以表现为结节的形式。而真正能够引起肺癌的这种结节呢，在早期当中它具有几个比较特异性的特点啊，像尤其是这种毛玻璃样的结节，或者是混合性的这种结节啊，这样的结节呢，医生一般情况下都会提示要进一步的观察，或者是要积极的处理。如果发现了肺结节呢，很多患者呢就很恐慌，当然是也没有必要太过恐慌啊。同时呢，也不要这个盲目的去忽略，关键是呢是要结合这个结节的这个大小，包括它的形态，还有密度，以及它后期的这种动态的变化进行这种综合的评估，最终来判断。
0: 要进行综合的评估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朋友问到说，他今年体检做 CT 检查是查出了有好几个结节，多发性的结节，想问一下，这个比长一个会更危险吗？需要处理吗？
3: 一般情况下反而还是多发性结节，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说法，大多数的认为呢，都反而还是一个好的现象。多的结节的话，一般情况下炎症的这种参与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多个结节没有什么症状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的关注呢，就是把那个最大的那个最可疑的结节作为一个定期随访的对象，其他的呢也是在

0: 时
1: 半
0: 间。
1: 年，对，半年，
0: 啊，
1: 就是半年复查是可以的，
0: 对，
1: 啊，就是再观察一下是否有一些相应的一个变化，是吗？
0: 对，这样的话，但是呢，他要把自己手中的资料要保留好啊，以对照后，以免后期对照找不到。
1: 所以就是每一次做的这个检查的资料要把它收好啊。那在每一次去就诊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这些资料带着，也请医生再帮助再看一下，或者是再对比评估一下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是的。
1: 好，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咱们在这个检查当中啊，如果说查出了这个肺结节，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的来看待它？确实也有一些朋友问到了自己检查发现的这个肺结节怎么来处理。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其实这个肺结节也分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种类，比如说磨玻璃结节，还有像实性结节、混合结节等等，这些是我们在这个检查报告当中常常会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字眼啊。想问一下您，哪一种风险更高？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究竟应该怎么来判断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结节的一个情况，究竟是需要观察呢，还是说需要进一步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呢？
0: 首先来说说，就是它的这个哪一种结节的风险程度最高？最高的这个结节呢，一般我们目前的这个流调显示的就是这种混合性结节，又叫亚实性结节啊。这种结节呢，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最高的啊。其次呢是这种毛玻璃结节，而实性结节呢，大多炎性的可能性比较多，它需要结合它的一个形态以及动态变化。包括与周边组织的关系来最终进行一个确定。如果这个这个结节出现了之后呢，我们普通的患者我们普通的人群呢是没有这个专业技能去鉴定它到底是良恶性的。这怎么去我们自己先大致的初步鉴定一下呢？这个里面呢也是，如果是初期的发现的话我们建议呢。在8个毫米以下的结节，还是要进行定期随访。如果是在1个厘米以上，根据这个主治医师的一个意见，大多数情况下是会建议他要进行这种，也是以随访为主，也有部分的可疑的情况呢，也不建议随访的，就紧急的需要处理了，需要干预，这是每个情况的具体结节具体在定啊，所以里边呢还是有很强的一个专业性在里
1: 就是这个，如果说大家把握不清的情况下，咱们可能就多泡鸡汤，这个医院请专科的医生帮助来评估和判断一下。首先是第一次这个就诊的时候，可能我们先明确一下结节的大小啊、性质啊等等各方面，那医生会给一个意见，究竟是观察随访，还是说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比如说手术治疗等等。那如果说暂时没有办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明确的情况下，如果说随访的话，那其实对于咱们的老百姓来说，还是要按照医嘱正规的来进行这个随访观察，这个是不是也比较重要？比如说让这个半年到一年，咱们再去做一次 CT，那就不要说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给耽误了，那比如说过了个两三年再去做这个 CT 检查，这样的一个时间拉长了以后，是不是它的这种可能会延误的这样的一个几率会更大呢？
0: 对啊，主持人讲的这个一点非常好啊。其实很多的患者就可能，尤其是对那种忽略不易非常不在乎的这个一群体患者当中，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其实主治医师的建议是非常重要。如果你错过了这个随访的时间，幸运的话有可能是没有什么情况的。如果不幸的话，它的风险是很高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遵医嘱来去规范的随访，以降低它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概率啊。
1: 但是也有很多的人会担心啊，做 CT 检查，它毕竟是有一定的这种辐射的，大家就会担心说这个 CT 检查会不会比较辐射比较大，就不敢频繁的做这个相应的一个检查。究竟肺部 CT 的这样的一个筛查，它的危害有多大？比如说，我们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检的频率的话，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我频繁的做 CT，本来可能不会有肿瘤。”

0: 会不会因为这种频繁的做 CT 诱发肿瘤的发生呢？
1: 对这一点呢，也是很多患者需要经常问的问题啊。对于这个，我们对于高危的患者，高风险这个患者人群呢，需要进行每年一次的这种低剂量溶血 CT 筛查是很安全的。低剂量 CT 呢，它的一个辐射剂量呢，基本上是与一次的胸片的辐射剂量是差不多的啊，基本上是在这个1到2个毫西弗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它的这个辐射剂量是非常当量还是很低的。患者呢，这一部分患者呢，他从这个螺旋 CT 的这种筛查的获益，要比这个 CT 带来的辐射的这种风险，相对来说要低得多啊。所以说呢，经过这样一个螺旋 CT 的一个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0: 所以还是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筛查，是很关键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问说，他听人说肺上如果有结节是炎症引起的，吃消炎药就能消掉，想问一下，这么做可以吗？
1: 是的，很多的医生呢，也在这方面也是，包括医生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啊，就是结节它可能是一个炎症啊，只要它不是一个恶性的，基本上大多的都是炎症。但这种炎症呢，你并不知道它的这个炎症的性质是哪一种，所以说你盲目的吃消炎药其实是没有多大的价值的。同时呢，我们机体是有一定的免疫力的，对于这种轻微的炎症，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免疫来去。把它这个这个平衡掉的啊，或者是治愈的这种能力的啊，所以说不需要额外的增加消炎药的使用。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老伴儿有老慢支，说每年都要住一两次院，CT 也经常做，想问一下，还需要额外的再做这个肺癌的 CT 筛查吗？
1: 这个要看他的一个肺部的情况。如果肺部有可疑的结节的话，还是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要是去，再去评估的，再去做一次。如果要是没有这种危险因素，一年一次基本上是可以的。他自己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来去做一次就够了。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一个互动和交流。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聊到了关于肺结节和肺癌之间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肺结节，也会紧张不已。那我们只要正规的做好相应的一个随访检查，如果发现了有相应的一系列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咱们及时的和医生沟通，再看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几方案如何来制定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针对于咱们也有一些朋友现在啊，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来说，有这么一种情况，流诊是不是也挺棘手的？就是反复的咳嗽，那像这种反复的咳嗽，可能也有些朋友会说，哎，我咳着咳着会不会咳成肺癌？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看法，您怎么看？咱们怎么来区分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的炎症，还是说是肺癌的肺部的一个危险的这种病变呢？
1: 我们这慢性咳嗽啊，也是我们呼吸科门诊患者最大的一个群体啊。大多数患者都是因为咳嗽来就诊，什么样的咳嗽要去引起重视呢？我们这个对于这种咳嗽伴有这种声调的改变，像我们平时的咳嗽声音啊，大多都是这种浅表的或者是深部的带有痰鸣的这种声音。如果声音变成这种金属样的声音的时候，都要就要关注到啊，要向专业的医生去请教去咨询，还有呢，就是如果咳嗽伴随有这种，卡血或者是一些这个，胸闷等等一些其他的疾病，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容易被关注到的啊，像这个，还有呢，就是只是单纯的通过咳嗽来去辨别有没有肺癌的这个可能性啊，还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对于这种咳嗽超过3个月以上的这种病因， 而导致的超过时间窗还没有好的话，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是要进行关注，要去进行检查的。一般的检查也是建议用低剂量 CT 来去筛查。如果要是有慢性的疾病史的话，应该用相应的检查来去做。还有呢，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我们这个咳嗽是另外一个话题的，就是它是慢性咳嗽啊，它是有几大原因的，平常所说的是四大原因。这里面呢，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不再讲
0: 就是也需要去分析它的这个原因，以及和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肺癌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的联系。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从这个症状的这个角度来说到这个肺癌的一些相关性啊。那其实不管怎么样，咱们科学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养肺护肺的这件事儿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对于我们预防肺癌或者是保护好我们的呼吸系统的一个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我们也想请刘主任，是不是能给我们来支支招？从咱们呼吸科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养护好我们的这个肺部，维护好我们的肺部的健康呢？
1: 好的，其实这个我们肺部的相对来说跟呼吸道，我们每一吸一呼，都需要用到我们的肺部来进行工作，所以它出现这个疾病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对于肺癌。我们对于普通人群如何做好这种肺癌的早诊早筛呢？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的一些问题呢，其实最关键的几点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呢就是识别它的风险。像肺炎呢，它是，不只是吸烟的患者，要注意，对于这种经常接触二手烟，包括这个厨房的油烟，还有这种空气污染，环境的接触，还有职业的暴露，包括有家族史的，还有这种慢性，肺部疾病，慢阻肺肺纤维化等等这些疾病，这些患者呢，一定要重视他的一个筛查，筛查的时间段呢，我们一般取。现在的很多的指南里边取的是年龄大于45岁，包括以上任何一种这种高危因素的一个存在的话，都建议他呢，每年至少一次的这种低剂量 CT，而不是胸片。如果用胸片来筛查的话，大概率漏诊的概率是会很高的。另外一个呢，要重视相关的症状。像这个，咳嗽，像我们上呼吸道感染、感冒的这些症状，一般情况下1到2个星期就会好转。如果超过了2到3周之后仍然持续不缓解的话，再合并有这种痰中带血、胸痛，或者是这种其他的伴随症状，像这个体重下降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而不能够用常规的这个现象来解释的话，是要进行这个筛查。另外一个呢，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我们用影像，其实在这个 CT 的一个筛查，它只是其中一种手段。如果反复的同一个部位的感染，也是要注意的一个点，应该及时的去就诊。同时呢，我们要科学的这种看待肺结节，肺结节一旦来了，也不要恐慌，要进行综合的分析，同时我们也做一些这个康复的一些锻炼，像我们做一些有氧运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可以增加肺活量。这都是可以减少这种肺部疾病的发生的。另外呢，就是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啊，像我们有吸烟的患者，一定要去戒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像我们从事一些职业的一些习惯的患者呢，一定要做好职业的防护居家患者呢要做好通风必要的时候配备一些这个抽油烟机等等这些的情况呢，可以减少我们呼吸道的这种。这个有害气体的这种暴露的时间大致上呢就这么多吧。
0: 好，这是我们针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个养护，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咱们首先做好来养护好我们的这个肺部的健康啊。那如果说针对于咱们的肺癌患者来说的话，那目前啊，对于肺癌的这个成熟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主要有哪些？
1: 肺癌的治疗方式方法现在都强调的呢，是一种综合治疗，而不会启用一种单独的治疗呢，就进行一个全部的治疗方案。当然了，它也跟它的一个分期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目前的治疗手段呢，有这个手术，像放疗、化疗，还有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主要都是这些，包括还有一些介入治疗。 还有射频消融的一些治疗啊，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我们要选对患者，选对人群，采用合适的方法，或者是，联合治疗的这种方法啊，来进行综合治疗。
0: 是不是早期的肺癌患者，应该说他的治愈的效果是不是越好的？
1: 主持人讲的是很对的啊。分期越早哦，它的这个以后的这个5年生存率，包括我们的这个治愈率，都是相对会很高啊，高于这种后期晚期的这种情况的一个整体情况
0: 那对于早期患者来说，复发的概率高吗？
1: 啊。这个复发呢，它要综合几个方面啊，一个呢早期是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它的一个病理分期，还有它的呢就是这种。分子分期，分子诊断啊，包括现在我们在这个分子诊断领域里边，现在做的都很多。当然，我们看分期的一个时机啊，同时呢，还有呢，就是它有没有进行这种规范的治疗啊？如果规范的治疗的话，它相对来说这个将来复发的概率就会很低啊。没有一个具体统一的一个说法呢，到底量化到多少啊？还要综合的进行判断。
0: 规范的治疗、规范的复查是不是也很关键？
1: 对的啊，规范的复查啊，是要在医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复查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跟他的这个生存预后也是有直接的相关的。
0: 这个是根据不同分期的患者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医生也会交代，比如说如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
1: 对对，
0: 这
1: 是
0: 个
1: 的。
0: 规范的复查？好，今天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关于咱们肺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和知识，如何科学的防癌，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破除误区，来帮助大家守护肺部的健康啊。那其实针对于肺癌虽然我们现在对于肺癌的这个治疗也有了更多的这样一些个方式和方法，但是不管怎么来说，早防、早筛、早试、早治是相对更为关键的，维护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也想请刘准再给我们几个在一些简单的这样实用的这种健康建议吧，针对于咱们早防、早筛、早治最核心、最关键的要点，再给我们一些建议。
1: 好的，首先呢，就是，这其实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问题有点类似啊，就是一个呢叫远离烟草啊，远离烟草这一点是非常主动的，非常有必要的，要主动戒烟，避免二手烟的暴露。另外呢，一个要改善室内的一个空气质量，像我们这个室内空气，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但是如果质量下降的话，这个危险因素暴露的过多啊，是会引起这种非常危害的。另外呢，也就是职业防护，这个呢，刚才也反复的强调了一点，另外呢就是规律的锻炼啊，还有呢就是要重视我们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它的一个管理啊，像慢阻肺啊、哮喘啊以及肺结核呀等等，我们要按照医嘱规范的去进行治疗啊，在这一点呢，其实很多的患者呢是没有做到这一块的，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定期的筛查啊。我们一定要遵医嘱，要什么时间来筛查，筛查的品次啊，筛查的方式啊，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呢，就是一旦发现了肺结节，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啊，我们要进行这个科学的看待啊，请相关的这个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指导。
0: 好，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刘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是感谢大家的收看与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

0: 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1: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3: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2: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4: 老师我想你了。
2: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5: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2: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6: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7: 哎，大姐，我来。
8: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9: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0: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11: 车的油箱不在轮前，请安全扶上车。
9: 余额不足，请投币。
10: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6: 大爷别着急，我来。
2: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12: 我来。
13: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

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我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0: 也跟我过不去，
1: 这下追尾了吧，
0: 大家都走不成了。
2: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3: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4: 嘿嘿，老婆你真好。
5: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吗？
6: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5: 大家都好啊，
4: 今儿心情好，
6: 一路畅通。
2: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来。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儿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
1: 嗯。
0: 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0: 嗯。
1: 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给她
2: 电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1: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0: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

0: 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雾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3: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家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方便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6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喝。
0: 哎，不
1: 能吃。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久。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6: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苏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市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1: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0: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2: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0: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2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6: 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7: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6: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8: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9: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0: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1: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4: 待遇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北京时间5点整。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腿脚出现这五个信号，别当成只是老了累了。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临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柳兆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防癌护呼吸，破除误区守肺安。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呼吸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呀，还有像肾病、糖尿病等等，并不是一下子发病的。在大病来临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发出一些预警信号，而这些信号常常呢会表现在我们的双腿和双脚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的朋友出现了腿脚不舒服，总觉得是累到了，年纪大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就这样一拖再拖，就把小问题拖成了大毛病。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要警惕的这么几个危险信号。首先，第一个信号呢，就是双腿经常发凉。中医讲啊，肾主藏精，精可以化生阳气，肾阳呢，就好比我们身体里的一台小暖炉，负责温暖全身。那如果说只是偶尔的腿脚发凉，大多呢是天气冷、久坐不动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不用太紧张。如果说您一年四季腿都是凉的，就算是盖上厚被子，腿和脚呢也暖不过来，这就要当心了，有可能就是肾阳不足，或者是血脉淤堵了。肾阳充足，四肢的末梢呢才能够得到温养，腿脚呢自然暖和，而长期久坐、爱吃生冷、过度劳累，都会耗伤我们的这个肾精啊，损伤肾阳，阳气不够呢，气血输不到腿脚，就会出现腿脚冰凉、怕冷、双腿没劲、腰膝酸软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也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就是久坐呢，也是造成很多人肝肾亏虚、下肢气血不通的重要的原因。平时呢，咱们可以多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踮脚踩地，做法也比较简单，双脚并拢，慢慢的把脚尖踮起来，保持3秒钟，然后呢再缓缓的落下，重复30次。经常做啊，能够帮助拉伸小腿的经络，疏通下肢的气血，改善腿脚冰凉的情况。那么第二个信号呢，是腿脚啊频繁的出现抽筋的情况。中医上说，肝主筋，我们身上的经脉呢，全靠肝血来滋养，肝血充足，经脉得到滋养，肢体呢也相对啊活动灵活，不容易出现抽筋、僵硬、酸痛的情况。那如果说经常的熬夜、情绪压抑、身体过劳，有可能就耗伤我们的肝血，肝血不够，那么经脉呢得不到滋养，容易收缩痉挛，也就是腿频繁抽筋的主要的原因。不少人的夜里抽筋会更严重啊，那是因为夜晚呢正是肝脏回血养血的时候，肝血亏虚，夜里的经脉得不到滋养，抽筋呢也是更容易发作。那么也给大家一个聚焦的小动作，就是屈膝暖腿。平躺在床上，两条腿交替屈膝，往腹部靠拢贴紧，放松腰背和腿部的经络，帮助肝肾气血的流通，缓解夜里的抽筋。动作简单，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呢，也都是可以放心的来做的。好，咱们再来说说第三个信号，就是下肢浮肿。如果说出现了下肢浮肿的情况，特别是只有一条腿肿，而没有明确原因的水肿，两条腿粗细不一样，感觉不一样，一定要高度的警惕深静脉血栓。这种情况呢，也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必要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住院治疗。深静脉血栓呢，也是重在预防，尤其是有容易出现这种血栓症的家族史的朋友，患有肿瘤的人群要格外的留意血栓的风险，必要的时候呢要遵医嘱使用抗凝的药物。平时呢长期的坐着的啊，长期久坐的，比如说像长途坐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朋友，也不要一直坐着，隔一段时间呢咱们也要起身活动活动。第四个信号呢，是下肢的麻木和刺痛。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尤其是格外的要留意自己的双脚、双腿。如果说出现了麻木刺痛的情况，脚底呢像踩棉花一样，还有脚发凉、皮肤的颜色发暗、色素沉着，走路呢有的时候腿一阵一阵的疼，夜里脚也会疼，像这样的情况呢，还需要警惕糖尿病足。那出现这些症状呢，大多是末梢的神经受损，下肢动脉供血不足，那日常呢也 要让大家注意啊，要管理好自己的血糖，每天呢看看自己的脚还有脚趾缝，检查检查有没有擦破啊，有没有一些伤口啊或者水泡啊等等的啊，保持脚部的干爽。平时呢适当的把腿抬高一些，睡觉的时候呢也注意腿部的姿势，帮助下肢血液的畅顺畅的循环。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五个信号，就是膝盖髋关节的酸痛。关节的疼痛呢，大致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外界的变化，环境啊、温度、湿度的变化；二是身体本身关节的自然的蜕变老化；三就是平时的劳累过度，关节使用过多。那尤其呢是到秋天以后，气温和湿度起伏都会比较大，身体也容易着凉，气血运行不通，容易引发关节的疼痛，时间久了还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变化。本身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就关节就处在这个蜕变的过程当中，也常常会伴有骨关节炎啊，关节疼痛发作的概率呢也就更高了。所以呢，到了秋冬季，也是首先要做好相应的保暖的工作，及时的穿上长裤，把膝关节和髋关节给护好，做好保暖。那也可以用中药啊，煎水泡泡脚，做做熏蒸，帮助活血揉筋，养护好我们的关节。最后呢，我们再提醒大家，双腿双脚是咱们健康的一面镜子，出现了异常也不要简单的就归于年纪大了或者是太累了，持续的不舒服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来进行相应的排查。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说肺部健康啊，和我们每个人的呼吸啊是息息相关的。说到肺癌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是只有老烟民是不是才会中招？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越来越多不吸烟的朋友也在体检当中查出了肺部的结节，甚至是肺部的病变，肺癌呢也在逐渐的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不少朋友呢，对于肺部的疾病，对于肺癌呢，也是存在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啊。比如说，觉得没有咳嗽咳血，是不是肺就没有问题？每年拍个胸片，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那么查出了肺结节，要么过度恐慌，要么置之不理。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的应对我们的这个肺部的健康的问题？如何科学防癌、护呼？

0: 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刘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咱们目前来说的话，肺癌现在的这个发病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现在说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不吸烟的人群，或者是年轻的一些朋友查出了肺部的病变，甚至是肺癌呢？
1: 好的。肺癌呢，它是我们国家，不光是我们国家，包括其他全球任何国家里边，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最高的。有一组数据呢，是在2020年流调，发现的一组数据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肺癌在2022年的时候统计出来，它的发病率是有106万，其中呢，死亡的患者约占73万。总体呢是一个呈上升的趋势，在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啊，它是占了22%以上。近年来呢，这个很多的非吸烟的患者，检出的肺癌的比例在上升啊。全球约有这样的一群患者呢，大概有15%到20%的一个人群啊，查出了这个不吸烟患者当中有这种肺癌的发生，而且多为这种非腺癌啊。所谓这个为什么会在这么多的这个年轻的患者当中出现肺癌的发生呢？主要是体现在2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现在在大多数的城市地区他们这个体检意识比较强所以说呢早期的就能够发现这个早期的这种肺癌，包括一些高危的肺结节当然了也有一些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低剂量CT 的一个普及尤其是这种。早期肺癌病变容易被发现同时呢，还有这个空气的污染以及二手烟的接触，包括一些油烟的这个生物燃料等等这些这个环境因素的刺激了也是推动这种非吸烟患者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
0: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目前肺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特点啊。那很多的朋友会认为啊，是不是只有吸烟的人才会得肺癌？如果说不吸烟、不抽烟，相对来说咱们的肺部就会比较安全、比较健康呢？
1: 当然肯定是不是的其实和刚才也说了一些情况，就是除了吸烟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影响肺癌的因素包括像一些女性的患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吸烟的这个肺癌的危险因素除了吸烟之外，还有一些像二手烟环境污染的一些接触包括厨房的油烟。还有这个一级家属，肺癌的一级亲属当中有肺癌的这个家族史，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像慢阻肺肺间质纤维化以及结核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肺癌的一些高危人群，所以说呢，是要关注这一部分患者的。
0: 咱们生活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隐形的这样的一些非吸烟的因素，其实对于咱们也是诱发肺癌的一个高危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您刚才提到这个可能这个吸烟不一定是只是吸烟者，比如说他身边的人吸二手烟、三手烟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我之前听到说，为什么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得了肺癌，和这个每天做饭这个油烟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吗？
1: 对的，是的，是这样的。现在呢，有一组数据提示呢，就是对于这个二手烟长期接触的二手烟患者接触到20年包以后，他的肺癌发生率基本上是和这个正常的吸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可以明显的增加这个患肺癌的发生率。女性患者呢，她大多的是在这个家庭里面承担的这种家庭主妇的这个角色，所以接触的这种油烟刺激的这个气味呢，相对就会多一点。这样的话呢，对油烟刺激在肺癌的发生当中，通过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显示，也是以它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所以说，为什么女性患者在这一块有很多的一个发病率？
0: 那这么来说，比如说包括我们日常环境的，比如说这种雾霾天气呀，或者是一些工作的职业的场所的这种粉尘污染啊等等这些，或者是长期在一些密闭不通风的这些环境之下的话，那这部分的人群比如说是不是也会因为 日常常。

0: 期的一个积累，诱发咱们肺部的病变，甚至是肺癌的发生呢？
1: 是的。这个里边呢就提到了一个环境因素啊，环境因素呢就是讲到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室内的环境因素和室外的环境因素。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 PM2.5，它是我们导致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PM2.5呢，它本身可以导致这个肺组织的一个增生啊，同时呢，它还可以会让已经发生肺癌的患者呢出现这种增长的这种情况。啊，同时呢，另外一个，就是室内环境的，室内的一个环境质量呢，它也是一个本身它并没有导致这个，肺癌发生的情况。但是如果室内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像二手烟或者是油烟的刺激，啊，这样的话呢，长期的不通风就也是会导致这种肺癌的发生，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室内环境，这一块呢也是要强调，包括还有一些呢就是装修材料，还有一些职业粉尘的一个接触，啊，这些呢也是会导致肺癌的一个发生的。
0: 那这些呢，可能更加的隐秘，或者是大家会忽视掉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那这是刚才我们从这个诱发因素说起，还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我们所说，说到某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有咳嗽、咳痰啊，甚至还有严重的有这种咳血啊等等这一系列症状。也有不少的朋友会觉得，是不是长期的这种咳嗽啊、咳血啊，才可能是肺癌的这个症状？我们身体里会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隐形的信号吗？我也听说，其实早期肺癌是没有什么症状提示给大家的，是吗？
1: 对的，肺癌本身它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啊，像出现卡血，其实它也不是它特有的一个疾病症状啊，在很多的肺部系统疾病当中都有这种表现。当肺癌的患者呢，他可能出现的概率会更高一点。肺癌它的一些早期危险信号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这个大家去注意的啊。一个呢就是像出现这种乏力胸闷啊、咳嗽啊等等这些不典型，还有呢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降低，啊，这个里边呢，在我们在问咨询患者的一个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一种被忽略掉的一种症状，啊，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像肩背部的隐痛、声音嘶哑、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啊等等这些看似没有关系的这个临床表现呢，其实可能早就已经注定了它的一个肺癌的一个存在了。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忽略掉这一部分症状啊，需要进行早期的去体检筛查。
0: 就是刚才您所说到的一些这个症状，看上去似乎跟我们的呼吸系统关系不是特别密切，比如说体重的下降，或者是这种乏力呀等等这些症状，那有可能也是已经是一个这个相对比较隐匿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了。那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是不是也预示着其实大家要去医院去查查身体的一个状况？
1: 对的，是的，不过呢，也不要恐慌。其实呢，这是一些伴随的症状，也有很多其他的症状，这个同症异症同病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情况呢，在临床当中会经常发生的，就是有相应的临床表现，并不是同一个疾病，啊，这是经常会有的啊。
0: 好，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今年查出了有这个肺结节，想问一下，他是不是一定要戒烟？
1: 啊，这个点呢，其实怎么说，无论你有没有查到肺结节，吸烟对身体造成的危害，肯定都是有的啊。它不光局限在呼吸系统啊，在心脑血管系统，包括我们的消化系统，其实都是有危害的。所以说，及早的戒烟肯定是有好处。当然，查出了肺结节的话，更提示你需要在这一方面呢要注意了。啊，但有了肺结节呢，也不一定就是肺癌的一个情况啊。
0: 我们后续也会请刘主任给我们再系统的说说这个肺结节和肺癌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啊。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是针对于肺癌的一些诱发的这个因素，可能有一些是大家所忽视掉的。那另外呢，就是包括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可能相对在早期的时候，是比较隐匿的，甚至就没有一些症状和表现。所以早发现， 早诊断，对于我们及时的做一些相应的一些筛查也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那后续呢，我们也会请刘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说说，究竟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肺癌的一个相应的筛查。那说到肺癌，还有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群，就是我们现在呢也有一部分的这个中老年群体，本身可能就有一些慢性的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慢性的支气管炎啊、慢阻肺啊等等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可能也会担心会不会是属于咱们肺癌的一个高发的群体，也就是说这种老的这种肺部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慢性的疾病的话，会慢慢的发展成为恶性的肺癌吗？
1: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的啊。其实很多患者呢，就是对于这种肺部的慢性疾病关注度不是很高，认为它不是肺癌就放心了。实际上，它与肺癌的相关性是很高的，这也是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啊，需要规范的进行肺癌的筛查。像这个慢阻肺、肺间质纤维化、包括支气管扩张，还有这个肺结核等等这些慢性的肺部疾病。它是需要像吸烟一样啊，包括一些这个环境直接暴露的因素一样，要进行定期的肺癌筛查啊。不过也不要恐慌，只要规范的筛查的话，能早期的发现，基本上都是有机会进行早期治疗的。
0: 就是早期的这个定期的一个检查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好，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刘主任，就是这个检查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啊？比如说，一个是什么时间开始做，一个是这个要做什么样的一些项目？比方说，有朋友就说，那我去医院拍个胸片是不是就可以了？还是说要做 CT 才能够查出来这个肺部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1: 好，我先说一方面呢，就是什么时间要去进行筛查。一般情况下呢，对于吸烟的患者，我们强调的就是，如果吸烟大于20包年啊，也就是或400年支啊，这种情况下就是每天吸烟1包，吸20年以上啊，这样的患者，即使他戒烟了，没有戒烟不超过15年。这种人群呢是非常要进行必要的检查的，尤其是在年龄大于这个45岁以后。同时呢，对于这种二手烟，如果他也是接触了有20年包的一个量的话，我们也是要建议他，进行这个肺癌的一个筛查。同时呢，还有就是呢，就是一级亲属里边如果有肺癌的这种家族史，这个也是一个高危的患者人群。同时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具有肺部的慢性气道疾病啊，这一组人群呢，其实也是一个高危的患者。还有就是像职业粉尘的一个暴露史啊，暴露如果超过1年啊，这样的话呢，也是要进行一个肺癌的筛查。筛查的方式呢，传统的以前认为呢，这个胸部X 片就可以做一个筛查了。但是后期的数据调查显示呢，胸部 X 片漏诊率特别高，能达到40%几啊。所以说呢，很多的早期的肺癌患者，因为用 X 线来筛查的话，尤其是对于这种毛玻璃结节密度比较低的或者是结节比较小的这种结节，漏诊率是相当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后期我们在很多个指南里面强调呢，就是还是建议患者要用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啊来去筛查，可以提高他的一个诊断率，能够减少他的一个漏诊，大致情况。
0: 还是要做低剂量的螺旋 CT。为什么我们说胸片会很难发现早期的肺癌呢？
1: 因为肺癌呢，它的一个早期表现大多是以结节的形式，包括一些毛玻璃结节或者是混合性的结节。像这样的话，在胸部平片上很容易就被滤掉尤其是在一些隐蔽的部位。所以说呢，这个情况，胸部片呢是很难能够把它早期的这个筛查出来。而 X 线呢，它是一个平扫所以说呢，它在每个部位呢，基本上都能够清晰地显示出它的一个病变。相对来说，它那个漏诊率会大大减少。
0: 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每年做一个低剂量的螺旋 CT，就可以及早的发现肺部的一些危险的信号，帮助大家及早的筛查出肺癌，及早的进行相应的一个诊治啊。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检查早诊治啊，早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有哮喘，说平时呢是用稀激素的药控制，想问一下，哮喘会增加肺癌的风险吗？
1: 哮喘也是会出现这种风险因素的。哮喘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气道的慢性炎症，炎症的反复刺激，然后修复，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这种鳞状上皮的再生或者是化生，化生到一定程度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癌变。所以说呢，这个哮喘如果控制的不是非常理想，炎症反复的刺激组织，后期呢是有可能会导致这种肺癌的发生的。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在我们的直播的页面上面留言啊，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同样可以咨询今天有关于咱们呼吸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那稍后呢是有一段简短的片花，我们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2: 多一份
4: 守护。
5: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临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柳兆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防癌护呼吸，破除误区守肺癌。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以及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啊刘主任。刘主任，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肺癌的早发现早诊断，那是可以通过低剂量的螺旋 CT 来进行筛查，一般来说可能针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是需要定期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体检和筛查的。那么哪些人群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比如说包括年龄啊、家族史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诱因，您前面提到的一些诱因能不能再系统的给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这个里边呢，其实在这个我们国家也制定了这个关于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的这个规范，这个2024版的指南里边就提到过，就是对于这个高危人群的肺癌呢，主要包括这个年龄大于50岁啊，且满足一项危险因素哦。这一项危险因素包括哪些呢？一个就是吸烟，刚才说的这个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的这个情况。同时呢要戒烟不足15年，这都是属于他的一个高危人群。还有呢就是与吸烟的患者他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工作工作的时间呢也是在20年以上包括20年。另外呢就是像包括这个慢阻肺呀、肺间质纤维化呀，像这样的慢性气道疾病。还有就是呢那个职业暴露史像这个接触职业粉尘，或者是一些这个对呼吸道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环境这个至少要1年以上。另外呢就是一级亲属当中有肺癌的这种病史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对象。
0: 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肺癌所说的这个高危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啊。那现在应该说对于高危人群，我们要重点的观察，重点的做相应的一些筛查，包括我们的这个体检，其实就是在体检里面加一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这个检查，是不是基本上就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
1: 基本上基本上90%以上啊，不说大部分都可以筛查出来的。
0: 现在确实也有不少的朋友啊，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哎，做了这个 CT 检查以后，这个体检报告上写着肺结节这么几个字，但是当发现或者是看到自己的报告上出现这么几个字的时候，我感觉啊，周围包括我周围身边的人群，总是有两个态度，一个呢就是特别的害怕恐慌，还有一个呢就觉得哎呀没事儿。不用管它，这想问一下刘主任，肺结节和我们肺癌的真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1: 好的，其实呢，如果发现了这个肺结节，大家也不要恐慌啊，更不要漠视不理，啊，它跟肺癌之间呢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啊，大部分的肺结节啊其实都是良性的啊，像这个炎症啊，或者是感染以及炎症之后的一些瘢痕。包括一些钙化灶等等，它在 CT 上呢都可以表现为结节的形式。而真正能够引起肺癌的这种结节呢，在早期当中它具有几个比较特异性的特点啊，像尤其是这种毛玻璃样的结节，或者是混合性的这种结节啊，这样的结节呢，医生当一般情况下都会提示要进一步的观察，或者是要积极的处理。如果发现了肺结节呢，很多患者呢就很恐慌，当然是也不必也没有必要太过恐慌啊，同时呢也不要这个盲目的去忽略，关键是呢是要结合这个结节的这个大小，包括它的形态还有密度，以及它后期的这种动态的变化进行这种综合的评估最终来判断。
0: 要进行综合的评估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朋友问到说，他今年体检做 CT 检查是查出了有好几个结节，多发性的结节，想问一下，这个比长一个会更危险吗？需要处理吗？
1: 一般情况下反而还是多发性结节，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说法，大多数的认为呢，都反而还是一个好的现象。多的结节的话，一般情况下炎症的这种参与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多个结节没有什么症状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的关注呢，就是把那个最大的那个最可疑的结节作为一个定期随访的对象其他的呢也是在观察的动态的观察随访过程当中呢，也需要进行一个留意的对比。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48岁，今年体检查出来是6毫米的肺结节，说医生让他半个月以后再复查，想问一下，就等复查吗？还需要吃什么药吗？
1: 6毫米的结节，半个月复查有点早了。在最新的这个肺结节，我们国家的肺结节诊疗指南当中呢，建议在6到7个毫米的结节，它结节呢也分这个毛玻璃性的和实性的啊，一般情况下6到7个毫米的结节是建议在半年左右要复查的，半个月复查，
0: 半年，对，半年，就是半年复查是可以的，
1: 对，
0: 就是再观察一下是否有一些相应的一个变化，是吗？
1: 对，
0: 啊，
1: 这样的话但是呢，他要把自己手中的资料要保留好，以对照后，以免后期对照找不到。
0: 所以就是每一次做的这个检查的资料要把它收好啊。那在每一次去就诊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这些资料带着，也请医生再帮助再看一下，或者是再对比评估一下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的。
0: 好，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咱们在这个检查当中啊，如果说查出了这个肺结节，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的来看待它。确实也有一些朋友问到了自己检查发现的这个肺结节怎么来处理。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其实这个肺结节也分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种类，比如说膜玻璃结节，还有像实性结节、混合结节等等，这些是我们在这个检查报告当中常常会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字眼啊。想问一下您，哪一种风险更 更高。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究竟应该怎么来判断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结节的一个情况，究竟是需要观察呢，还是说需要进一步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呢？
1: 首先来说说就是它的这个哪一种结节的风险程度最高。最高的这个结节呢，一般我们目前的这个流调显示的就是这种混合性结节，又叫亚食性结节啊。这种结节呢，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最高的啊。其次呢是这种毛玻璃结节，而食性结节呢大多炎性的可能性比较多，它需要结合它的一个形态以及动态变化啊，包括与周边组织的关系啊，来最终进行一个确定。如果这个这个结节出现了之后呢，我们普通的患者我们普通的人群呢是没有这个专业技能去鉴定它到底是良恶性的。这怎么去我们自己先大致的初步鉴定一下呢？这个里面呢也是，如果是初期的发现的话我们建议呢在8毫米以下的结节还是要进行定期随访。如果是在1厘米以上根据这个主治医师的一个意见，大多数情况下是会建议他要进行这种也是以随访为主，也有部分的可疑的情况呢也不建议随访的，就紧急的需要处理的需要干预这是每个情况的具体结节具体再定所以里边呢还是有很强的一个专业性在里面。
0: 就是这个，如果说大家把握不清的情况下，咱们可能就多跑几趟这个医院，请专科的医生帮助来评估和判断一下。首先是第一次这个就诊的时候，可能我们先明确一下结节的大小啊、性质啊等等各方面，那医生会给一个意见，究竟是观察随访，还是说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比如说手术治疗等等。那如果说暂时没有办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明确的情况下，如果说随访的话，那其实对于咱们的老百姓来说，还是要按照医嘱正规的来进行这个随访观察，这个是不是也比较重要？比如说让这个半年到一年咱们再去做一次 CT， 那就不要说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给耽误了，那比如说过了个两三年再去做这个 CT 检查，这样的一个时间拉长了以后，是不是它的这种可能会延误的这样的一个几率会更大呢？
1: 对主持人讲的这个一点非常好啊。其实很多的患者就可能，尤其是对那种忽略不易非常不在乎的这个一群体患者当中，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其实主治医师的建议是非常重要。如果你错过了这个随访的时间，幸运的话有可能是没有什么情况的，如果不幸的话，它的风险是很高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遵医嘱来去规范的随访，以降低它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概率。
0: 但是也有很多的人会担心做 CT 检查它毕竟是有一定的这种辐射的，大家就会担心说这个 CT 检查会不会比较辐射比较大，就不敢频繁的做这个相应的一个检查。究竟肺部 CT 的这样的一个筛查它的危害有多大？比如说我们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检的频率的话，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我频繁的做 CT 本来可能不会有肿瘤，会不会因为这种频繁的做 CT 诱发肿瘤的发生呢？
1: 对，这一点呢也是很多患者需要经常问的问题啊。对于这个，我们对于高危的患者高风险这个患者人群呢，需要进行每年一次的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是很安全的低剂量 CT 呢，它的一个辐射剂量呢基本上是与一次的胸片的辐射剂量是差不多的基本上是在这个1到2毫西弗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它的这个辐射剂量是非常当量还是很低的患者呢这一部分患者呢，他从这个螺旋 CT 的这种筛查的获益，要比这个 CT 带来的辐射的这种风险相对来说要低得多所以说呢经过这样一个螺旋 CT 的一个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所以还是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筛查是很关键的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朋友问说，他听人说肺上如果有结 节是炎症引起的，吃消炎药就能消掉，想问一下这么做可以吗？
1: 是的，很多的医生呢也在这方面，也是包括医生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啊，就是结 节它可能是一个炎症啊，只要它不是一个恶性的，基本上大多的都是炎症。但这种炎症呢，你并不知道它的这个炎症的性质是哪一种，所以说你盲目的吃消炎药其实是没有多大的价值的。同时呢，我们机体是有一定的免疫力的，对于这种轻微的炎症，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免疫来去把它这个平衡掉的啊，或者是治愈的这种能力的啊，所以说不需要额外的增加消炎药的使用。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老伴儿有老慢支，说每年都要住一两次院 ，CT 也经常做，想问一下，还需要额外的再做这个肺癌的 CT 筛查吗？
1: 这个要看他的一个肺部的情况啊，如果肺部有可疑的结 节的话，还是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要是去再去评估的，再去做一次。如果要是没有这种危险因素，一年一次基本上是可以的。他自己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来去做一次就够了。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一个互动和交流。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聊到了关于肺结 节和肺癌之间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肺结 节也会紧张不已。那我们只要正规的做好相应的一个随访检查，如果发现了有相应的一系列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咱们及时的和医生沟通，再看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如何来制定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针对于咱们也有一些朋友现在啊，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来说，有这么一种情况，刘准是不是也挺棘手的，就是反复的咳嗽啊。那像这种反复的咳嗽，可能也有些朋友会说，哎，我咳着咳着会不会咳成肺癌？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看法您怎么看？咱们怎么来区分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的炎症还是说是肺癌的肺部的一个危险的这种病变呢？
1: 我们这慢性咳嗽啊，也是我们呼吸科门诊患者最大的一个群体啊，大多的患者都是因为咳嗽来就诊啊。什么样的咳嗽要去引起重视呢？我们这个对于这种咳嗽伴有这种声调的改变，像我们平时的咳嗽声音啊，大多都是这种浅表的，或者是声部的带有弹鸣的这种声音，如果声音变成这种金属样的声音的时候，都要要关注到啊，要向专业的医生去请教去咨询啊。还有呢，就是如果咳嗽伴随有这种卡血，或者是一些这个胸闷等等一些其他的疾病，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容易被关注到的啊，像这个还有呢，就是只是单纯的通过咳嗽来去辨别有没有肺癌的这个可能性啊，还是比较困难的啊。首先，对于这种咳嗽超过3个月以上的这种病因，而导致的超过时间窗还没有好的话，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是要进行关注，要去进行检查的啊。一般的检查也是建议用低剂量 CT 来去筛查啊。如果要是有慢性的疾病史的话，应该用相应的检查来去做啊。还有呢，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我们这个咳嗽是另外一个话题的，就是它是慢性咳嗽啊，它是有几大原因的，平常所说的是四大原因啊。这里面呢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不再讲。
0: 就是也需要去分析它的这个原因，以及和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肺癌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的联系。
1: 对
0: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从这个症状的这个角度来说到这个肺癌的一些相关性啊。那其实不管怎么样，咱们科学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养肺护肺的这件事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对于我们预防肺癌或者是保护好我们的呼吸系统的一个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我们也想请刘主任是不是能给我们来支支招，从咱们呼吸科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养护好我们的这个肺部，维护好我们的肺部的健康呢？
1: 好的，其实这个我们肺部的相对来说跟呼吸道，我们每一吸一呼都需要用到我们的肺部来进行工作，所以它出现这个疾病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对于肺癌。我们对于普通人群如何做好这种肺癌的早诊早筛呢？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的一些问题呢，其实最关键的几点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呢，就是识别它的风险。像肺癌呢，它是不只是吸烟的患者要注意，对于这种经常接触二手烟，包括这个厨房的油烟，还有这种空气污染，环境的接触，还有职业的暴露包括有家族史的还有这种慢性肺部疾病，慢阻肺啊，肺纤维化等等这些疾病，这些患者呢一定要重视他的一个筛查。筛查的时间段呢，我们一般取现在的很多的指南里边取在是年龄大于45岁，包括以上任何一种这种高危因素的一个存在的话，都建议他呢每年至少一次的这种低剂量 CT 而不是胸片如果用胸片来筛查的话，大概率漏诊的概率是会很高的另外一个呢，要重视相关的症状像这个咳嗽像我们上呼吸道感染感冒的这些症状，一般情况下1到2个星期就会好转，如果超过了2到3周之后仍然持续不缓解的话再合并有这种痰中带血、胸痛或者是这种其他的伴随症状，像这个体重下降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而不能够用常规的这个现象来解释的话是要进行这个筛查。另外一个呢，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我们用影像，其实在这个 CT 的一个筛查它只是其中一种手段，如果反复的同一个部位的感染也是要注意的一个点应该及时的去就诊。同时呢，我们要科学的这种看待肺结节肺结节一旦来了也不要恐慌要进行综合的分析同时我们也做一些这个康复的一些锻炼，像我们做一些有氧运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可以增加肺活量这都是可以减少这种肺部疾病的发生的另外呢，就是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像我们有吸烟的患者一定要去戒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像我们从事一些职业的一些习惯的患者呢一定要做好职业的防护居家患者呢要做好通风必要的时候配备一些这个抽油烟机等等，这些的情况呢可以减少我们呼吸道的这种这个有害气体的这种暴露的时间大致上呢就这么多吧。
0: 好，这是我们针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个养护，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咱们首先做好来养护好我们的这个肺部的健康那如果说针对于咱们的肺癌患者来说的话，那目前对于肺癌的这个成熟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主要有哪些？
1: 肺癌的治疗方式方法现在都强调的呢是一种综合治疗，而不会启用一种单独的治疗呢就进行一个全部的治疗方案当然了它也跟它的一个分期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目前的治疗手段呢有这个手术像放疗化疗还有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主要都是这些，包括还有一些介入治疗还有射频消融的一些治疗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要选对患者、选对人群，采用合适的方法或者是联合治疗的这种方法来进行综合治疗。
0: 是不是早期的肺癌患者应该说他的治愈的效果是不是越好的
1: 是主持人讲的是很对的分期越早他的这个以后的这个5年生存率，包括我们的这个治愈率都是相对会很高高于这种后期晚期的这种情况的一个整体情况的
0: 那对于早期患者来说复发的概率高吗？
1: 这个复发呢它要综合几个方面一个呢早期是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它的一个病理分期，还有它的呢就是这种 分子分期，分子诊断啊，包括现在我们在这个分子诊断领域里边，现在做的都很多。当然，我们看分期的一个时机啊，同时呢，还有呢，就是它有没有进行这种规范的治疗啊？如果规范的治疗的话，它相对来说这个将来复发的概率就会很低啊。没有一个具体统一的一个说法呢，到底量化到多少啊？还要综合的进行判断。
0: 规范的治疗，规范的复查是不是也很关键？
1: 对的啊，规范的复查啊，是要在医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

0: 复查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跟他的这个生存预后也是有直接的相关的。
1: 这个是根据不同分期的患者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医生也会交代，比如说如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
0: 对对，
1: 这
0: 是
1: 个
0: 的。
1: 规范的复查。好，今天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关于咱们肺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和知识，如何科学的防癌，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破除误区，来帮助大家守护肺部的健康啊。那其实针对于肺癌虽然我们现在对于肺癌的这个治疗也有了更多的这样一些个方式和方法，但是不管怎么来说，早防早筛早治是相对更为关键的，维护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也想请刘准再给我们几个在一些简单的这样实用的这种健康建议吧，针对于咱们早防早筛早治最核心最关键的要点，再给我们一些建议。
0: 好的首先呢，就是这其实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问题有点类似啊，就是一个呢叫远离烟草啊，远离烟草这一点是非常主动的，非常有必要的，要主动戒烟，避免二手烟的暴露。另外呢，一个要改善室内的一个空气质量，像我们这个室内空气，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但是如果质量下降的话，这个危险因素暴露的过多啊，是会引起这种非常危害的。另外呢，也就是职业防护，这个呢，刚才也反复的强调了一点，另外呢就是规律的锻炼啊，还有呢就是要重视我们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它的一个管理啊，像慢阻肺啊、哮喘啊以及肺结核呀等等，我们要按照医嘱规范的去进行治疗啊，在这一点呢，其实很多的患者呢是没有做到这一块的，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定期的筛查啊。我们一定要遵医嘱，要什么时间来筛查，筛查的品质啊，筛查的方式啊，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呢，就是一旦发现了肺结节，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啊，我们要进行这个科学的看待啊，请相关的这个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指导。
1: 好，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刘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是感谢大家的收看与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很多行客松。
11: 我们拍个照片吧。
14: 好啊，
1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冬桃大丰收，山村迎来采摘热。
1: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来到黄甲镇石窑村参加冬桃采摘节，这里的冬桃又大又圆，咬一口又脆又甜，汁水特别多，自己摘的桃子吃起来更甜更香。
0: 白母紫苏喜获丰收，订单种植远销韩国。
2: 俺们基地的紫苏叶已经开始大面积采摘了，今年俺们包了160多亩地种紫苏，全程都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因为俺们有固定的韩国外贸订单，收购价格基本每吨在8000块钱左右，销路和价格都很稳定。
0: 慈善捐赠暖童心，爱心筑梦伴成长。
3: 这次捐赠不仅解决着孩子们学习上的实际需求，更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爱的种子，这份关怀将激励我们镇的孩子更加奋发图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邓月。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桐城市黄甲镇石窑村高山冬桃迎来采收季，各大味甜的冬桃吸引了大批游客进园尝鲜，小山村迎来采摘热。
0: 近日，桐城市黄甲镇石窑村举办第三届冬桃采摘节，游客走进山场桃林，现场体验采摘的乐趣，尽享甜蜜之约。漫山遍野的桃园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桃树上，沉甸甸的冬桃缀满枝头，硕果累累，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不少游客携亲带友结伴而来，穿梭在葱郁的桃林之中，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乐趣，赴一场秋日山野的甜蜜之约。
5: 今天刚好周末，然后带孩子一起过来采摘，体验一下大自然，然后感受一下这个采摘的乐趣。来尝一个。
0: 得益于石窑村独特的高山地理优势，当地海拔适宜，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冬桃糖分积累创造了绝佳的自然条件。相较于普通桃子，这里的高山冬桃生长周期更长，果肉细腻紧实，汁水充盈，甜度出众，口感风味俱佳，深受游客喜爱。
1: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来到黄甲镇石窑村参加冬桃采摘节，这里的冬桃又大又圆，咬一口又脆又甜，汁水特别多，自己摘的桃子吃起来更甜更香。
0: 为了吸引游客，冬桃基地还开展了寻找盘桃趣味活动，工作人员在桃林间藏匿带有标识的盘桃，游客幸运摘到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箱冬桃。
6: 我们这个采摘节已经包括今年已经主办了3次，每年呢大概能够吸引到1000000人。我们这个意义就在于让这个城里人呢能够走进山村，体会到这个采摘的乐趣，更是能够以鱼性能，以能吃鱼，让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在家里面能够更多地买到农产品，同时呢能够助推乡村振兴，让我们这个农文旅融合发展。
0: 桐城台于大国、包天宝、吴子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太和县的董福利引进斗虫养殖技术，通过建立斗虫特色养殖基地，实现每天捕捉收购斗虫6000余斤，直供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斗丹销售市场。昔日的人人嫌弃的害虫变成了村民增收致富的金虫子。
7: 每天晚上6点钟我们开始下地抓的，抓都是一夜，我们这个付费呢是论小时的，10块钱1个小时。
0: 西边的太阳即将落山，捕捉斗虫的村民来到太和县李兴镇大谢村斗虫特色养殖基地，准备开始捕虫了。晚上在斗虫种养基地，40名村民正在收获特种食物斗虫，只见他们头戴紫外线灯，正一心一意地捡摘斗虫。
7: 现在正是这个收虫的季节，这个用工人的量也比较大，每天晚上逮虫大概用50-60个人，到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100多人，将近200人。
0: 当斗虫装入器皿快满时，村民就把它放入早已准备好的箱子里，倒上锯末， 让豆虫隐藏在里面，加以保护，防止逃走。一块地捕捉完毕后，冷链车已经开到基地，再次分拣装箱后，第二天就运往连云港市灌云县芸豆销售市场，将这种美味食材送上大众的餐桌。
7: 一天能收大概5-6千斤左右，一亩的产虫是230斤，按目前的行情，20-30块钱一斤，一亩的4-5千块钱。这个豆虫呢是做食品用的，可以加工成豆胆，也可以油炸，也可以这个做成这个食品等等。它的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非常高。
0: 据合作社理事长董福利介绍，每天前来捕豆虫的村民达100余人，农户每人每小时收入10元，一夜能获得近80元的收入，有效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增收。
8: 6月中开始。

0: 抓到3天，一个人抓到25斤至30斤左右。
1: 晚上6点钟开始抓虫，抓到在天明2、3点，回家休息上午，下午不当干活。
2: 太和县李兴镇大谢村董福利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大豆种植、豆虫养殖过程中，主打一个天然、绿色、无公害，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3: 这个豆种啊，它吃是是吃海豆，它转基因的大豆它是不吃的，它的这个豆种的那个粪面也是有机肥料，这个豆种是纯天然无公害的，它是不打药，一点农药残留没有。
2: 从去年开始，太和县李兴镇大谢村董福利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500万元建立豆虫养殖基地，养殖豆虫，村里的村民也跟着他干，大家共同找到了致富的门路。
3: 我们这个基地成立了，目前覆盖到我们这周边的村，目前是种植面积500多亩，预计我们明年种植面积达到1000亩以上。
2: 太和台方克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太和县高庙镇联合太和县老龄委艺术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讲身边人说身边理，将六尺巷文化深度融入接素即办和矛盾调解，让一桩桩纠纷消弭于乡音戏韵之中，走出了一条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2: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台上演员们用带着乡音的台词演绎着邻里互让宅基地的故事，台下前来观看演出的群众看得入神，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
5: 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结合农村实际，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咱们的基层治理工作，让我受益匪浅。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六尺巷的礼让精神就是我们化解邻里矛盾基层治理的好方法。
6: 今天看了基层治理宣传演出，我感触很深，节目很贴近农村生活，把邻里相处热闹的这些小事演得很真实，让我真正理解了礼让包容的道理。生活中啊，很多矛盾其实就是争一口气，进退一步呢就化解了。今后啊，我会从自身做起，邻里之间多体谅多包容。
2: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文化下乡演出，而是高庙镇创新基层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高庙镇将六尺巷的谦让文化融入接素即办和矛盾调解全过程，联合太和县老龄委艺术团等文艺力量，通过戏曲、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身边人说身边理，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弭在萌芽。
7: 高庙镇紧扣县委太平祥和治理目标，始终把基层治理摆在重要位置，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工程来抓，积极探索出治事、治心、治风三治撮合工作法，既要治事实实在在化解群众诉求和邻里矛盾，又要治心引导群众互谅互让、换位思考，更要治风涵养和睦向善的乡风民风。我们把六尺巷的谦让文化融入接素即办和矛盾调解全过程，用戏曲、小品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身边人说身边理，推动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真正实现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2: 调解一件纠纷是治标，培育一种风尚才是治本。高庙镇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耕六尺巷文化品牌，依托太和县老龄委艺术团等文艺力量，创作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让接素即办有温度，矛盾调解有深度，真正实现家庭和睦、邻里团结，为乡村振兴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太和台记者许一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8: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贵州省固镇县杨庙镇通过河北乡村直播间，积极探索基层电商助农新模式。组织村干部走进田间地头，变身带货主播，沉浸式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让田间好果搭乘云端快车，走出乡村，畅销全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秧庙镇刘卫湖村的村干部欣欣，今天就在我们梨园现场直播，把我们家乡新鲜多汁的秋月梨带给大家，感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家乡的农特产。金秋时节，固镇县杨庙镇刘卫湖村一梨家庭农场硕果盈枝，果香四溢。 郁郁葱葱的果林间，村干部主播就地搭建田间直播间，以实景化、接地气的直播形式，向广大网友展示秋月梨的生长环境与优良品质。主播现场采摘、削皮试吃，生动呈现果实细腻无渣、清甜多汁的优势，真实的乡村田间画面迅速收获广大网友的关注点赞，线上订单持续攀升。以前，
2: 我的秋月梨主要靠客场上门收购，销路有限。现在村干部帮我们直播带货，进展多了，销路也不愁。我们种地的劲头更足了。
1: 近年来，固镇县杨庙镇立足本地特色林果产业资源，创新打造村干部加直播间加农户数字化助农新模式。 通过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景直播，实现农产品从果园直达消费者餐桌，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渠道窄、流通成本高、品牌影响力弱等难题，切实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

0: 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
1: 我们就在果园现场直播，把咱们村正宗的秋月梨推广给全国各地的网友，希望通过直播帮农户多卖果多种收，实实在在为乡亲们办点事。
0: 立足和美乡村建设，下一步杨庙镇将持续做强和美乡村直播间特色品牌，常态化培育本土基层主播队伍，深度挖掘辖区优质农特产品资源，持续激活乡村数字经济活力，以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以产业振兴助力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顾振台记者王湘军、贾若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砀山县周寨镇孙老家村的百亩紫苏基地迎来集中采收季，郁郁葱葱的紫苏枝叶缀满田间，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依托稳定的外贸订单模式，当地紫苏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特色小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新引擎。
0: 走进砀山县周寨镇孙老家村的紫苏种植基地，连片的紫苏田里绿意盎然，清香四溢。采摘工人们穿梭其间，掐下鲜嫩饱满的紫苏叶，整理成一摞放进收纳袋，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田野间满是忙碌充实的气息。基地负责人周帅帅一边采收一边查看紫苏长势，现场叮嘱大家严把叶片采摘标准，从源头守住出口紫苏的品质。
3: 俺们基地的紫苏叶已经开始大面积采摘了，今年俺们包了160多亩地种紫苏，全程都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因为俺们有固定的韩国外贸订单，收购价格基本上每吨在8000元左右，销路和价格都很稳定。
0: 订单的稳定保障让基地能够安心深耕品质建设。紫苏是典型的药食同源作物，既可入菜食用，也具备养生价值。基地采用一年两茬的种植模式，3月底、5月底分批播种，有效拉长采摘周期，实现持续稳定供货。
3: 咱们这的紫苏叶采摘期能持续到11月底，霜降节前后。因为咱们砀山的气候适宜，土质也好，特别适合紫苏生长，长出来的叶子品质也很好。工人采摘好之后，我们会在加工厂房做好分拣、清洗这些初步加工，严格把控好品质。
0: 特色产业落地生根，也为周边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的增收平台。紫苏采收工序简单，上手便捷，采收周期长，用工需求大。基地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务工，让村民实现务农顾家两不误，实实在在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4: 我们就在这家门口干活摘紫苏叶，一天能挣100多块钱，离家近，很方便，不耽误照顾家。这农闲时间在家门口挣钱特别好，也不累。
0: 小小紫苏叶蕴藏大商机，为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基地立足现有种植、加工、外销基础，制定长远发展规划，持续深耕紫苏特色产业赛道，不断释放富民增收效能。
3: 下一步我们计划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建设深加工厂房，持续完善初加工配套，同时进一步扩宽海外销售渠道，把紫苏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周边乡亲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我们也会稳住品质，守住订单，把紫苏特色种植产业做稳做扎实。
0: 砀山台许栋毅、吴浩、吴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流，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

0: 城市奏鸣曲。砀山县慈善总会组织人员来到砀山县塘寨镇开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关爱困境儿童帮扶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助力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1: 活动中，砀山县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为塘寨镇的10名困境儿童分别送上了一套定制书桌、椅子和台灯，勉励他们要珍惜学习机会，把社会的关爱化作奋发向上的不竭动力，以优异的成绩和乐观的心态迎接未来的挑战，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这次捐赠不仅解决了孩子们学习上的实际需求，更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爱的种子。这份关怀将激励我们的镇的孩子更加奋发图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暖心关爱承载着社会浓浓善意，点点微光守护着学子追逐梦想。此次活动不仅有效改善了困境儿童的居家学习环境，也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
3: 非常感谢爱心人士送来的学习用品，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心怀善意，把这份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1: 据了解，近年来砀山县慈善总会精准对接困境儿童现实需求，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以捐滴善举守护少年求学梦想。截至目前，已为砀山县220名困境儿童发放价值10万余元的学习物资。砀山台记者陈小雨、王洪亮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连日来，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完美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辖区学校，全面开展开学季用电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护航新学期校园安全可靠用电。
4: 在祁门县幼儿园，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完美共产党员服务队实地摸排了校园用电负荷变化，精准掌握新增用电设备、日常用电峰值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供电服务方案。
5: 今年暑假，我们幼儿园完成装修改造，正值开学季，供电公司主动上门，对园内用电设施逐一检查，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也让我们后勤保障更加安心。
4: 为给全县广大师生营造安全、稳定、可靠的校园用电环境，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结合县域各所学校的用电实际情况，统筹开展了用电隐患排查、设备运维消缺、专属供电服务、安全用电宣传等系列工作，全方位夯实校园用电保障基础，护航新学期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在隐患排查和设备整改的基础上，针对性强化设校供电线路与设备的巡检维护力度，定期开展线路测温、设备消缺工作，持续提升校园供电设备运行稳定性。
6: 我们结合每所学校办学规模、配电设施现状，推行以校一策差异化保障方案，因地制宜制定巡检检查重点，精准研判用电薄弱环节，全力保障学校的安全可靠用电。
4: 与此同时，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借助开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安全用电科普进校园活动，向师生及家长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提升师生安全用电意识和能力，营造安全有序的校园用电氛围。据统计，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域城乡2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及职业学校的全覆盖用电排查与保障工作，累计排查整改各类用电隐患17处，全面扫清校园用电安全盲区。祁门台胡伟、胡科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针对目前我省直属

0: 水稻的稻纵卷叶鸣虫害应该如何正确防治？植保专家肖满开给出了专业的建议。根据重庆监测呀，当前此次水稻稻纵卷叶鸣田间的恶劣量明显上升，呈现偏重发生的趋势。我们要在搞好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的基础上，科学开展药剂防治。 一是要呢，实际用药，可根据当地植保站的病农情报，在暖伏高峰到低龄幼虫高峰期用药，重点要保护好上三片工农业。二是要呢，选用高效、安全、对路的农药，可以选用像加维应虫威啊，以及杜莎菌素啊，加盐虫新锦呐等等。那么。
1: 看性难大的，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来适当的配施，像杀虫单呐、啊、这些药剂，以保证和提高繁殖效果。第三呢，要科学的施药。如果采用背腹式的喷雾器施药，每亩的用水量要不低于30公斤。如果采用植保无人机施药，要根据不同的机型，严格的按照操作规范，科学的设定。
0: 作业参数来实施防治。第四呢，要特别注意啊，人畜安全和水稻的安全间隔期，要注意对非靶标作物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绿色食品水稻、有机食品水稻，要严格的按照生产规程作业。那么，植保无人机施药呢，我们还要做好非防区周边的预先的告知。 和药后的安全标识。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乡村，感受安徽的山水温柔，四季诗意。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